0: 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

0: 你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6: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7: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6: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
5: 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

0: 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拯救草莓。
1: 早上好，达达。
0: 我现在真的超级兴奋。今天上午我要帮妮妮一起照顾草莓，
2: 下午婆婆还约了我参加派对呢。
0: 今天肯定是超棒的一天。达达再见。
3: 呀，是琪琪来了。琪琪，快来看我的草莓，红红的，超漂亮呢。
0: 哇，这些草莓一定会很好吃。哪来的伞呢？
4: 别跑，干得好，琪琪，现在可以把这个淘气的家伙交给我了。
0: 叔叔，现在又没下雨，您带伞做什么呀？
4: 天气预报说了，今天下午会有一场大暴雨呢。
5: 大暴雨？
4: 哎呀呀，暴雨要来了，你们也赶紧回屋吧。哎呀，你快回来呀！
3: 这可怎么办啊？暴雨会把草莓打烂的。
0: 必须得赶在暴雨前把草莓全都摘下来。妮妮，我来帮你。
3: 别下雨，千万别下雨。琪琪，光靠我们两个人是来不及摘完草莓的。
0: 琪琪是不会放弃的。小优，快来帮！

0: 琪琪、妮妮，下午好哇！
1: 小优好。
0: 琪琪、妮妮，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小优，我们要赶在暴雨前把草莓都摘掉，有没有办法可以帮我们加快速度？
0: 加快摘草莓的速度，有办法。一样，巨大铲子。
2: 嗨，嗨，不不不，铲子会伤害草莓苗的。
0: 吸盘玩具枪，
2: 嘿，嘿，这样做草莓会被打坏的。
0: 迷你采摘机器人，一样。
2: 啊，采摘机器人可以帮我们一起摘草莓。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2: 我选择采摘机器人。
3: 太好了，有机器人帮忙，速度就快多了。
2: 嗯，这下我应该能赶上派对了。
0: 哎呀，机器人好像没电了。
2: 小优，拜托你去告诉婆婆，我不能参加他的派对了。我要帮妮妮把草莓都摘完，这是我答应他的事情。
0: 没问题，交给小优。一样，
3: 谢谢你，琪琪。
2: 没事了，我说了要帮你的，那就肯定得完成呀。
1: 琪琪，妮妮，我们来帮忙啦。
2: 哦，大家怎么来了？
4: 琪琪，我们知道你不能参加派对的原因了。
2: 抱歉，我……
5: 琪琪，做事要坚持到底是很棒的想法，所以我们也来帮忙摘草莓啦。
6: 嘿，啦！再说了，这种危机时刻正是我西西超人出手的时刻。嘿，哈！
2: 这是最后一篮草莓了。
1: 太好了，
7: 终于摘完了。
3: 嗯，谢谢大家帮我一起摘草莓，所以我决定，草莓派对现在开始。

0: 奇，你坐在这干什么？一起来玩游戏吧。
1: 你们看，
2: 哇，真漂亮呀！
1: 这是我的网友佩佩的家乡，他邀请我明天去玩。可是，
2: 好啊，带上我，带上我，
0: 我也想去。
1: 可我不认识路，不知道该怎么走。让我看看，我们在这里，雕塑广场，海的另一边就是佩佩的家乡了。
2: 我们要坐船吗？
1: 对，没有什么能难倒琪琪。有办法了。
3: 我不能把船借给你们。琪琪，你们还太小，单独出远门是很危险的哦。这样，等你们长大了，我就把船借给你们。
1: 好吧，谢谢阿飞叔叔。我们得另想办法了。
0: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琪琪快快长大？
4: 多吃饭就能长大了。
0: 对呀。
4: 琪琪，把这些都吃了，你就可以长成大人了吧？
1: 我试试。吃不下了。
4: 怎么样？
1: 这样吃，我明天是来不及长成大人的。
2: 是呀。
1: 还有其他办法吗？
5: 啊哈，看我的吧！加油，琪琪，快去快去！
6: 阿飞老板，我想问你借一艘船。
3: 你要什么样的船？
6: 大概这么大，可以坐下六个小朋友。
3: 琪琪，哪怕你贴上胡子，也还是小孩哦。
6: 哎呀，
3: 琪琪，不要再打坐船的主意了。
1: 好吧。
5: 哎呀，计划失败。
0: 太阳要下山了，我们明天能到佩佩的家乡吗？
1: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朋友们好，
1: 小优好。
0: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想坐船去佩佩的家乡玩，可是阿飞叔叔说我们太小了，不肯把船借给我们。小优，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帮助我们快快长大？
0: 琪琪，成长可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哦，呵呵。但是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道具，一样，名片。
2: 琪琪先生是很像大人的感觉，但我还是没法独自去佩佩的家乡。
0: 我家家玩具，
2: 我家家可以让我做一会儿会儿大人，但游戏结束之后我还是小孩子。
0: 身高贴纸哦，
2: 啊，身高贴纸可以记录下我们长高长大。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最适合琪琪呢？
2: 我选身高贴纸。
3: 啊，你，哎，琪琪，等你长到这么高，我就可以把船借给你。
2: 嗯，好吧。嗯。啊？可是我们明天还是见不到佩佩。哦。啊。
4: 琪琪，笑一个。琪琪，虽然我们来不及长大，但我们可以把这张照片寄给佩佩。哦，这样等你长高了，就可以实现约定啦。
2: 等我长到小星星那个位置，我们再一起去佩佩的家乡。
1: 好。

0: 都不怕黑夜怪兽。
1: 啊！
2: 琪琪，别躲了，快投降吧！你是赢不了我的。
1: 哼，我飞飞侠才不会认输呢！进攻！啊！有怪兽！啊！
2: 才不是啦，这是我的橡胶暴龙。哦。明天我们接着玩，再见。
1: 好吧，哔哔哔，琪琪再见。哔哔哔，哔哔哔，呜。啊啊！谁？是谁？啊！啊！不要，不要过来！我要开灯了。啊！

0: 人呢？
1: 我在这儿。
0: 啊，琪琪，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就赶过来了。你怎么了呀？
1: 怪兽！我房间里有怪兽。
2: 哪有怪兽？
3: 大家好啊，琪琪，你是不是怕黑呀？
0: 我也很怕黑，可是我睡前都会看故事书，这样我就不怕黑了。
4: 我觉得睡不着的时候也可以数羊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
5: 原来你们也一样啊。
2: 是呀是呀，不过我有小萝卜陪我一起睡觉，我就不怕了。
6: 不用那么麻烦，琪琪。你猜明天的早餐会是什么？是草莓蛋糕

0: 还是美味的水果麦片？啊，想着想着，是不是就忘记害怕了？嗯，
1: 这真是个好办法，小优也有道具可以帮上忙哦。床幔
2: 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这样更黑了，我会更害怕的。
1: 音乐盒，
2: 音乐太吵了，我怎么也睡不着。
1: 还有最后一个会亮的飞飞侠小夜灯。
2: 小夜灯可以照亮房间，飞飞侠也会保护我。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2: 啊，小夜灯，我选小夜灯。太好了，这下我就不怕黑了，我终于能。好觉啊，
3: 小优，能不能也给我一个飞飞侠小夜灯啊？哇，
0: 原来西西也怕黑呀、
3: 谁说怕？我才不怕呢。

0: 校方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啊，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哟，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哎，老胡，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捣碎蛋。
4: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4: 嗯。

0: 安无事哦。
1: 张开，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爷子，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龙城，我不到，别怕，没有事儿。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学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特种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3: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3: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道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哎，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慌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贯，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嗯。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大婶，你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大婶可想你了，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林，区委书记，
2: 祥子，
0: 吴大叔，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4: 好了，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0: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6: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5: 好。
2: 大婶，老侯，来吧，
0: 学长。
2: 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5: 不，还有事儿呢，
3: 一会儿来啊。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7: 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2: 你看清楚了？
7: 是，看清楚了。
2: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成，
1: 我给你成吧。
2: 我自己来。
1: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1: 嗯，我打日本鬼子。
4: 行，
5: 有种。小姚子，
3: 哟，老七。老七，老七，哎，你身体结实吗？
4: 结实。
3: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还想你呢。
2: 你都好啊，
4: 老七，你坐吧。
3: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0: 你先坐吧。
2: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3: 老七还挺结实。
2: 老七这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1: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6: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

0: 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1: 老秦爷
0: 啊，
1: 你又说上了。
0: 哦，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1: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2: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1: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0: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
1: 我呀，
0: 啊，
1: 爹，
0: 是你，
1: 出了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啊，
0: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德国平价，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3: 往这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七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一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5: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

京东。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0: 详细，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

0: 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

0: 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

0: 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10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

0: 六兆。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1: 哎，区委书记，宋鼎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3: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4: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3: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4: 哼，
5: 对，
4: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3: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4: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言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3: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4: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3: 啊，我就知道赵云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0: 你很会使坏，有戏，集合老百姓吧。好吧。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1: 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小杨，宋军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2: 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东西。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晚上好。
7: 大妞，你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不来，七拿来，给，七对你，八到你，九自己，不我，看。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4: 是他呀？
5: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儿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2: 是，
4: 来来，往上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1: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5: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4: 这
5: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4: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那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
0: 太君，
2: 还先搜吧。
0: 嗯。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儿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吧，
1: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1: 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再喝一杯。
5: 不许动！
6: 好，
7: 我是李先生。
8: 往下，往下。

0: 西装炮楼点着了。
1: 还真行啊，妈妈，
0: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1: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2: 太君，怎么办？
3: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4: 队长太高明了。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吗？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之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2: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0: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2: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1: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速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

破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

0: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也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1: 好。
0: 小光，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像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0: 小郭，大成，
3: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0: 里边去。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是。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哼、嗯、给谁吊孝？
6: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你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我们是好人呐、啊，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8: 是是，
7: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8: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啊？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啊！
6: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啊，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啊、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改邪归正啊？
6: 是是。
7: 滚吧！
6: 谢谢，
8: 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6: 啊，是是，好好。

0: 京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东王开，
4: 放开。

0: 好，谢谢你。那咱们再见。不见了，光。
1: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走，小关。
3: 小曼。
2: 哎，小曼，
3: 李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2: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2: 李队长，
3: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2: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

0: 技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

0: 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0: 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

0: 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缤纷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近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进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

0: 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到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到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他们不出来，帮我收
5: 上，
6: 加柴火，
7: 收快点。

0: 老孟，你不要紧罢了吗？
1: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0: 好，
1: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
2: 老孟啊，我去吧。
0: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徐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1: 啊。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0: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1: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2: 安心的了，报告。
0: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3: 老秦爷，
4: 老秦爷，
0: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收拾他，
0: 走走走。

0: 电话线断了，快去马道里庄报送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
2: 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们！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大，一定得说出来。走。依山之力。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们报销一下，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李大哥，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0: 老婆，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哎，
2: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1: 嗯。
3: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1: 哎，抓住他，抓住他，打死李向阳！哎，抓住他！
2: 太君，太君。
3: 什么？
2: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退。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君，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0: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1: 别动，不许动。
0: 啊？
2: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3: 你放我？
2: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3: 走，跟我走一趟。
2: 上哪儿？
3: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啊，太君，
1: 什么事？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要是马上去。哎，
1: 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哦，

0: 给你老侯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踩

0: 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 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 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踩

0: 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最近

0: 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10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2: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叫警卫连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0: 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盘踞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王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
0: 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
2: 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3: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2: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1: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3: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1: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局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成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成海。
2: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1: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3: 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牛成海是个老实人。而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3: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成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0: 怎么？谁还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
1: 能吗？
0: 这年月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成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盛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6: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又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哦，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0: 这是个哑巴。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行吧，
1: 请。
0: 哎，你行你行。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胡子，放下他。
2: 这个家伙好厉害。

0: 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
1: 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啊？
0: 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

0: 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我是急中无智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
1: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0: 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0: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
1: 走吧。
3: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啊。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啊。
4: 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0: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那我们回去了。
2: 好好好，
1: 王科长
3: 啊，
1: 早啊老师傅，
3: 我给你送水来了。
4: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啊。
3: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4: 谢谢了，
3: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
4: 嗨，领导上为了照顾我的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信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3: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4: 啊。
5: 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我看。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李小狗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老师傅，
2: 哦，
0: 这徒弟什么呀？
2: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0: 哦，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0: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0: 哦，
2: 45。
0: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2: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哦。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先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

0: 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

0: 免费领取一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 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

0: 免费领取一套。
1: 老爷子，那你记得他有个贴身丫鬟叫金锁吗？
2: 金锁啊，你不就是金锁吗？
1: 我是金锁？不可能，我怎么会是金锁呢？
2: 从前我给夏小姐看病，都是你先付钱再抓药，为何今天花100两银子寻她？你是不是把你家小姐弄丢了？
1: 小姐，这京城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见到皇上呀？小姐，我找到进宫的办法了，我们马上就能进宫见到皇上了。只要您能让我进宫，我愿意当牛做马追随您。
3: 这就是宫里的规矩，吃不了苦的趁早走人。

0: 好不容易进了宫，我绝不能走。小姐还在等我的消息。
1: 素素，
0: 锦月。

0: 此处是无栖身之地，在你的世界也可称为系统空间。
1: 你来得正好，我正想问问你，我为什么是金锁？
0: 恨海晴天，生死一线。
1: 这是我的感情线，跟金锁有什么关系？
0: 一个宫女如何承载这等感情线？
1: 我懂了，编剧给我演的宫女加戏，删掉了紫薇关于金锁的所有记忆，叠上金锁失忆的反转。你这也太狗血了吧！
0: 金锁归位，奖励林氏女不限量台词，恭喜！
1: 你玩我呢？合着还得等我解锁了金锁成就，才给我主角待遇啊？那我问你，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0: 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2: 思思，你醒了。醒了，
1: 秦源，
2: 你怎么好好的忽然晕倒了呀？
1: 秦源，我被真相吓到了。方才那个老爷子指认我的时候，我想到了从前的事。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吗？
2: 换衣局审问宋嬷嬷的时候。
1: 没错，我的这具身体原本就是金锁的。金锁为了帮助紫薇认父，麻烦宋嬷嬷冒充宫女进了宫，可没等到见到皇上，他的身份便暴露了，于是被你抓去了慎刑司审问。
2: 原来如此，思思，那现在金锁找到了，你是不是就要回去了？
1: 系统说，天机不可泄露，应该是还没到时候。

0: 夏雨昏迷的时候，我跟着那老郎中去医馆抓药。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夏家的旧年脉案。
1: 这是夏雨和产女的证明，这可是紫薇山师的铁证啊！你安心养养，等你养好了，我们便带着脉案回京。
2: 好，我不喝药，好苦。你没病，我身体好着呢。身体好着呢，会突然晕倒吗？这是安神压惊补气血的良药，乖乖喝掉，一滴都不许剩。紫薇，啊，快快快，快收！一会儿该下雨了。
3: 怎么了，紫薇？看这天色如此阴沉，皇上的老毛病应该又要犯了。要是我们还在的话，还可以给他按按摩。可惜我现在连脚踏皇阿玛的资格都没有。
4: 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
0: 皇阿玛，您是如何找到我们的？
1: 这是京城，你们这么多人躲在天子脚下，难道真以为能躲过朕的眼睛吗？嗯？
3: 皇上，我们隐居在此，只能奉上一盏粗茶，请恕怠慢。
1: 说说吧，为何要逃离皇宫啊？
2: 还不是因为皇阿玛要砍我们的头。
4: 胡说，朕从来就没有下旨要砍你们的头，那宗人府的用刑也更非朕的本意。况且这么大的冲击，难道朕不需要时间沉淀吗？
0: 皇阿玛，儿臣知错了，儿臣只顾着自己的感受，没有考虑到皇阿玛也一样受伤。
1: 你们呢，伤在身上，而朕是痛在心里。
5: 请皇上恕罪。
2: 皇阿玛，
0: 请皇阿玛恕罪。
2: 错了。
1: 好在小燕子和紫薇丫头还惦记着朕头会不会疼，朕甚是安慰呀。
3: 皇上，您千万不要这样说，是我们冤狱在前，罪无可恕。皇上能够既往不咎，亲自来到这里，我们心中除了感激感动再无别的。
1: 好孩子，都起来吧。
3: 谢皇上。
1: 既然误会已经解除，那你们几个就同朕一同回宫。哎，朕好像前几日听说最近这树芳斋啊特别流行一首歌，叫当。朕决定亲自造访树芳斋，朕要听你们唱给朕听。
2: 花妈，我不能回去。
1: 为何？
2: 我们要

0: 我们是一起出宫的，自然是要一起回去。
1: 景渊，他为何不在此处啊？
2: 他同灵儿一起离开了。
1: 皇上，我与小燕子现在无名无分，贸然回宫，恐怕会招惹非议。
2: 是啊，请皇上查明紫薇的身世，给她一个明明白白的身份，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宫了。
1: 嗯。
2: 好，那你们就先在此处安心休养，待朕查明真相，再带你们一同回宫。尔康，即刻安排一下，朕可不想你们住在如此寒酸的地方。
3: 谢谢皇阿玛，
4: 谢皇上，
5: 谢皇上。
2: 哎呀，听不见呐！
6: 谢皇阿玛，
7: 谢皇上，
8: 谢皇阿玛。
9: 臭丫头！如何，娘娘？皇上果然微服出宫，去那大杂院找到了还珠格格，还要带他们回宫。
10: 景渊也跟他们在一起。
9: 听皇上身边的侍卫说，景大人和灵儿一同离开了。又是那个灵儿，娘娘当务之急，身着还珠格格，可不能让他们回宫啊。
10: 大杂院三教九流，派大内高手，佯装成江洋大盗，务必斩草除根。如此一来，神不知鬼不觉，皇上就算再心痛，也说不出什么。
9: 等料理了他们，本宫再收拾那个胆敢勾引渊儿的狐狸精。

0: 小燕子，你要是困的话，就先去睡吧。
1: 紫薇，我不困。你要给皇阿玛做礼物，我没有这个手艺，但我在这陪着你，这样也算是有我一份心意在里面。
0: 好，有心啦。
2: 有来无回，谁？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亮针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6: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17: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 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今日启幕，温度变热度，这个暑期山西清凉油再出圈。开学消费再升级，健康装备守护学生成长。女子被卷入车底，路人合力抬车救人。
0: 今天上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2: 今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主题是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来自世界各地的能源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开始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围绕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新思想，探讨新理念。本届论坛更加突出专业务实，除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外，还有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内容涵盖传统能源、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等10多个专业领域。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为进一步深化我省与英国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领域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今天下午还将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主题为中英能源转型论坛，从煤电向清洁电力系统转型。到时，英国能源安全与净零部、英国高校及企业代表将与我省相关部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围绕煤炭转型、储能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推动在清洁能源领域务实合作。紧扣10周年节点，今年太原论坛将首次举办大使茶座走进山西暨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和能源领域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畅谈能源转型与文化交流，以更富人文气息的方式讲好山西能源革命故事。
0: 9月3号，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行，国内外400多家企业带着他们的代表性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规模创历届之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能博会首发、首展、首秀云集，看点十足。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3: 我首先带大家来到的呢，就是今年展会的热门展区，首次设立的算电协同展区。那简单来讲呢，就是怎么样用风电、光伏这些绿电直接供电给数据中心，让电脑算得快，电不浪费，碳排放还低。
4: 我们共同去研究关于绿电直连的方案，那么把绿电直接供到我们的计算中心来。我们还推出了 AI 原生工业互联网平台移动天工，借助这一平台呢，把成千上万台设备连上网，把设备产生的数据绘成一张图，再用人工智能帮企业看得见。

0: 换，算得出决策。
1: 本次农博会还首次设立重卡及充换电展区，展区立足山西矿区短博、煤炭集运等典型场景，集中展示纯电动矿卡、氢能重卡、充换电一体化方案，中国重汽、陕汽重卡、上汽红岩等品牌集体亮相。
2: 这是呢，我们带来的一款这个纯充的500度电量的一个产品。另外一款呢，它是一个底部换电的一个产品，3到5分钟就可以把3块满电的一个电池就完成一个换电。作为这个国内这个头部的重卡企业，我们有理由把我们最先进的产品带到山西，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当地的运输市场。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有一台紫色的3B协同机器人，他们的手臂高高举起，动作也是非常的自如。那这一台设备呢，它是电力巡检人员告别高空高压危险作业的硬核帮手。那更厉害的是，这台设备从发出指令到开始干活中间只要30毫秒的时间，一眨眼都用不到的功夫就可以开始精准操控。
4: 主要的应用场景是石阶浮配网线路的高空运维与检修，它能代替人工完成接线、剥线、解线和更换绝缘磁瓶的作业任务，能够自主判断它的作业位置，可以自主完成3B协同的无碰撞路径规划，规避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以往有2名作业工人40分钟的作业任务，机器人可以5分钟之内完成。
1: 展区里硬研快速掘进成套装备、太极超级电容等一批创新成果同步首发，这些绝活亮活既有来自国内顶尖科研院所的原创突破，也有山西本土企业的自主攻关。
5: EBH315Q 硬研掘进机，这一台设备呢是主要是解决咱们井下全岩巷道的掘进，国内首台硬研全岩巷道掘进的横轴掘进机。现在这台硬研掘进机已经完全取代了这一个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基本上95%以上。
1: 本届农博会的朋友圈也持续扩容， ABB、施耐德电器、霍尼韦尔、特斯拉、雪佛龙等全球行业龙头悉数到场，国内参展阵容同步壮大，中煤集团、国家电网等央企、晋能控股、山西焦煤等省属国企集中亮相，华为油气矿山军团、百度等也首次加入。首次组团参展的印尼展团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展区以深化中印尼能源合作、共促绿色转型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印尼能源矿业领域的优势力量与合作机遇。
6: 从开采设计，包括运输、中转一条龙的带过来山西，了解这山西的开采的技术，把山西这种很成熟的技术呢带出去的。
1: 在现场我们看到了多个首次，更看到了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输煤输电到输算力输方案转型的生动答卷。山西台报道。
7: 刚刚结束的暑假，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而山西则打出清凉避暑组合拳，再加上暑期档电影《八仙》热映，影片中出现多处山西景点，再次展示了山西作为文物大省的硬实力，吸引大批省外游客涌入山西，开启一场清凉之旅。
8: 炎炎夏日，晋祠博物馆凭借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和出圈的影视 IP， 成为暑期文旅流量担当。
9: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
8: 在晋祠，亲子游、研学游络绎不绝，大批年轻游客研学团队慕名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这座千年古建的魅力。
10: 这一次是专程带孩子来太原看古建的，然后在网上也做了很多功课，到了这实地一看呢，圣母殿的彩塑，然后十字形古桥，然后名不虚传，孩子边看边做笔记呢，感觉就是比课上也生动了很多。
8: 数据显示，暑假期间晋祠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突破2.3万人次，客流攀升的同时，如何让每一位游客都有一个舒适的游览体验，成了景区所有工作人员的头等大事。
11: 这个暑期针对热门机位打卡拍照，我们也做了分流新招，新辟6处4场打卡点，红墙停窗，山水临湖，一应俱全，帮大家避开人潮，轻松拍出高级感国风大片。
8: 山西的这份清凉和热闹也离不开各方助力，全省11市同步推出暑期文旅福利包，针对不同群体推出景区免票、门票折扣、自驾补贴等差异化举措，直接降低游客的出行成本。 在运城，持八仙电影票根就能享受15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5折优惠，吸引了不少游客跟着电影去旅行。电影《八仙》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
12: 啊，八仙这个电影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故事，了解了一下吕洞宾这个人物，对其的这个生平呢有一些更多的了解，让人物形象呢更为的鲜明。
8: 随着八仙的热映，也让本就热门的悬空寺更火了。
13: 这些年，很多影视剧、游戏都从山西古建筑中取景，特别是悬空寺，因为它距离地面很高，自带仙侠影视剧里那种缥缈空灵的氛围感。来参观后果然不虚此行，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
8: 越来越多的省外游客把山西列为出行首选目的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期间，山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93%，包车游预订量同比涨幅达187%，太原、大同成为暑期游热门城市。
3: 以往山西游客呢，主要是以中老年观光群体为主，今年暑期呢，像年轻人、亲子家庭、古建研学群体大幅增多，省外客源的占比也明显的这个提升，大家都是专门冲着国漫里面对应的壁画、古建点位进行一个深度打卡，再加上我们山西天然的清凉气候的一个优势，游客不再是以一两天短途走马观花，而是愿意花更长的时间留下来进行一个深度体验，这样呢，直接带动了沿线的住宿、餐饮、文创等这个二次消费。
7: 12:40，我们接着看新闻。新学期开启，不少家长开始关注孩子校园生活质量与健康成长。主打健康防护、安全通勤、品质生活的各类用品销量持续增加，成为今年开学经济的升级亮点。
8: 暑假期间，不少孩子沉浸在电子产品的包围中，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视力问题随之而来。开学前，不少家长带孩子进行视力筛查，针对近视、散光问题更换适配眼镜，配置防控镜片，通过科学干预保护青少年视力。
14: 做了个呢眼睛测试，后来发现孩子有一只眼就300-400度了，习惯性的好像看手机就躺到那儿看了，赶紧带过来看一看。
15: 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屈光不正哈，包括我们说的近视、远视和散光。那第二大类呢就是以弱视或者斜视为主，一定要注意多户外、多晒太阳，然后呢要控制甜食的一个摄入啊，然后呢要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
8: 与此同时，守护学生视力健康的护眼灯成为刚需。商家提醒，选购时认准5个硬指标，照度达到国 AA 级，显色指数 RA 大于等于80，且越高越好。色温4000K 左右的中性光最接近自然晨光，必须无可视频闪。蓝光危害安全级别为 RG0 豁免级。
16: 一般来说，80以下的桌面，选择是5-8瓦就可以。或者1米以上的选一个12瓦到18瓦的就可以了。现在除了我们那个普通的这种护眼灯，还有一种是带有红光增益的，它更接近于自然光，更能保护咱们孩子的眼睛。
8: 在生活用品区，学生专用水杯持续热销，家长优先挑选食品级材质、防摔防漏、保温好、大容量的安全水杯，适配学生课堂、户外活动全场景使用。
17: 钛杯是抗菌锁鲜，小孩可以装果子、饮料，那些都可以装。指纹杯它是有一个手机上 APP， 家长都能看见，每天都能看见一天喝几杯水。
8: 通勤装备方面，轻便安全的学生专用自行车备受青睐，商家主推轻量化车身、灵敏刹车、防滑轮胎、带安全防护设计的青少年专属单车，兼顾短途通勤安全与骑行舒适。不少家长表示，低碳骑行上下学既便捷高效，又能锻炼身体，培养独立能力。
18: 正常山地车的话，你就是看车架啊，有钢架有铝架，钢架是稍微重一点啊，铝架是稍微轻一点，那就是看变速和减震。好一点的自行车减震柔软度会很好，1.4米 往上就可以选择油砂的，它的灵敏度比较高。一米四往下的孩子就可以选择线砂的，因为线砂它有这个增程效率，它稳定性相对好一点。
7: 秋风起，鱼蟹肥，依托优质的水资源优势，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渔业。不论是泉水孕育出肉质鲜嫩的冷水鱼，还是生态池滋养出膏满黄肥的大闸蟹，一条集生产、加工、旅游于一体的活水产业链正在成型，一池清水养出富民好光景。
9: 一水盘活一域，一鱼赋予一方。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神头镇东神头村的冷水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开启增氧设备，管护池内的五万尾鱼。
19: 有活鱼、鲫鱼、鳕鱼、鲤鱼、鲫鱼，数量那大概是个五万左右啊。早上起来喂一次，晚上再喂一次，缺水养殖，水清澈，干净。
8: 神头泉有塞外西湖的美称，是山西十九个大型岩溶泉水之一，水质优良，水温常年保持在14度恒温，泉水养鱼四季鲜活，吸引不少周边市民前来观水景购鲜鱼。
20: 神头泉的景色非常的优美，我们过来还要买这个冷水鱼，肉质鲜嫩，吃过好多次也挺好的，来又来回购了。
8: 一池生态鱼游出致富路，作为全国首个红鳟鱼规模化生产基地，神头镇用好泉水资源，优化养殖结构，完善种苗繁育冷链加工体系，擦亮神头冷水鱼特色品牌，推动渔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一汪泉水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21: 咱们现在是线上线下一起结合起来，这个销售渠道比较宽阔，咱们周六日这个游客量能达到5000人左右，但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20000人吃。
8: 秋风送爽，临汾市古县三河镇高城村的连片蟹塘水光潋滟，现在正是大闸蟹管护的关键时期。养蟹员唐腊红将玉米粒与专用营养素按比例拌匀，把这些专属饲料撒向水面。
22: 这里养殖的大闸蟹用活水养殖，喂的纯天然玉米，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8: 今年高城村建了8个标准化蟹池，投放了4万只优质蟹苗，眼下螃蟹长势良好，预计能卖到32万元左右。从投苗到捕捞，基地一年到头都需要人手，这就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挣。
23: 自从我们村建了大闸蟹基地以来，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又能挣钱，又能照顾家人，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8: 凭着活水生态养殖的过硬品质，如今这里的大闸蟹已打开周边市场，采购商主动对接，销路稳定。
24: 目前已实现育苗养殖一体化，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规模，把好品质，打响品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8: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在太原市滨州东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不慎将行人卷入车底，危急关头，数十名路人伸出援手，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1: 近日，在太原市滨州东街，一辆灰色汽车在行驶中不慎将一名女子卷入车底，
25: 听见当的一声，哎，然后有人呼救了。当时第一时间什么都没想，停下电动车，赶快往国跑，先救人。
26: 电瓶车吧，它那个特别重，完了后来又呼喊周围身边的人一块过来帮忙。
1: 数十人合力将被困女子救出，随后赶来的120急救车将受伤女子送往附近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截至发稿时，记者了解到，这名女子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7: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截至目前，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在产品种基本完成全品种赋码，药品追溯系统已覆盖53万家零售药店，占比达79%。 国家体育总局消息，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9月3号，工信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0: 家中或养老机构按建制新标准开始享受专业的照护服务。这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试点探索进入了规范建制新阶段。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来看天气。近期我省的天气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的，在今后三天全省大部都将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气候是愈发干燥了，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呢，气温方面呢，温差在逐步的拉大，在6号早晨的时候，除了临汾运城之外，其他地区的最低温度基本都在15度左右，北部的大同和朔州甚至是在10度或以下的，所以呢，早出晚归时别忘了添衣保暖。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金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多云，27到12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7到13度。云冈石窟多云，27到1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7到9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多云，28到13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9到14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7到12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4到10度。晋城毛毛岭晴，26到10度。南华金酒业提醒您，文水多云，31到15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0到16度。神泉古酒九门化之乡汾阳多云，30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缤纷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进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进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6: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7: 就是个特务，
8: 炸毁京城。
9: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0: 你是共产党吗？

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

0: 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我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弄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哎，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3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

0: 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被你们的妈管了几十年，到了这个岁数才能稍微挺胸抬头做人。可我的好日子不多了，只能尽量把后事交代妥当，哪怕给你们兄妹三人留点念想也是好的。不要一想起我这个爸就都是抠抠缩缩占你们便宜的。以前我没怎么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希望现在补救我还不算晚。老聂跟我说过，你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成天被克扣，以后该用用该花花，趁着终于没人管你了，应该过得舒坦一点，把钱花光，不用想着留给孩子们。我当时想，这话有道理，你们每出生一个就让我多增加一份负担。我当初就想，等你们都长大成人了离开我了，我一个都不惦记。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日子剩下不多的时候，头一个想到的竟然还是你们三个。

0: 这是我工作第一天给自己买的钢笔，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用它写过什么诗，做过文章，全都用来记账了。说起来可笑啊，这可是我身上唯一一件有年头的物件。明哲，
1: 哎，
0: 我就把它留给小小苏吧，算是苏家的传承，希望他将来好好读书，给咱们苏家光宗耀祖。你们兄妹三个，明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最多，花家里的钱最少，这遗产应该多留给明玉。明成正相反，就该给他最少的一份，这样才算公平。
2: 爸，你怎么分？

0: 都行，我无所谓。
1: 爸这一辈子就是看你妈眼色行事，声都不敢吭啊。如今终于我自己能做主了，我不能像你妈那样一味的偏心，遗产怎么分我自有我的道理，一定要讲清楚的。
2: 爸，别说我妈的不好，人不在了，你怎么分都行，我们都没意见，行吗？
1: 我手里这点钱不多，就这点儿，新房子卖掉的钱该还给你们的你们拿走，剩下的一点就是老房子的钱和我这些年来攒下的退休金，本来应该给名誉最多的一份，明哲辞职，名称最少，可是现在明哲自给自足，生活过得下去，名誉最有钱了，我这点退休金对他还不够零花钱呢。明成丢了工作又没房子，他才是最需要钱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把钱留给明成吧。

这点钱数目不大，也算是给你留个保障钱。不过这笔钱要放在明玉那儿，省得你头脑一热又该乱投资了。将来要是有合适的房子，就拿它交个首付，要是不够的话，明玉明哲愿意给添点儿就给添点儿，哪怕算是借呢。这样的话，就算将来混得不好，你也有个栖身之地，争取把你那个小家挽救回来，我们这个大家也就完整了。我这眼睛都闭上。或许你们觉着我这个分法不能算公平，那就算我偏心吧。我死了以后啊，你们兄妹三个能走动就尽量走动走动啊，能帮忙就互相帮帮忙。这种事情没那么

0: 看看。
1: 哟，大厨坐上了啊！
2: 那个特别好。
1: 做什么？
3: 红烧狮子头是我拿手菜。我先把这馅儿给你喂好了，待会儿你坐着方便。哎，小石，
1: 哎，
3: 这个是盐是吧？
1: 对，中间那个盐。
3: 好，先放料酒。
1: 哎，放点酒啊？
3: 放了。酱油，一勺盐，半勺吧。
2: 哎，服务员，加点水。宝哥，稍等一下。
3: 哎，我来，我来。
2: 谢谢大叔。
3: 哪位要加水？
4: 哦，我。
5: 那小飞新疆你不要你这样。
4: 谢谢。嗯，
3: 不就放这儿吧。
2: 出现了。
4: 啊，行。
5: 听着挺漂亮的，
4: 是吗？
3: 哦，对，盐，加一勺盐。
1: 哎哎，大叔，加过了。
3: 我没加呀，
1: 加了，
3: 我真没加呀，
1: 加了。你刚还问我哪个是盐，
3: 我加了，
1: 加了。刚不是拿了匙，说半匙一匙，是吧？
3: 哦，哎，你看我这记性，忙的我都忘了。

0: 下午能不能带我出去一趟？
1: 要去听评弹？
0: 去个老朋友那儿。

0: 谢谢。
1: 王小石，你在这儿等我，我先上去。
2: 来啦！苏大强，你来干嘛？
1: 来看看你们。
2: 我们家不欢迎你，请回吧。啊，
1: 亲家，我没别的意思。
2: 谁是你亲家？你赶紧走，别在这儿又给我们家添乱。走吧，走吧，走吧，走走。
3: 哎，老苏，哎呀，老苏啊，有日子不见了。既然来了，请坐吧。哎，泡杯茶。
2: 要泡你自己去。
1: 老朱，
3: 哎，
1: 我也不知道该买点什么，算我一点心意吧。
3: 哎呦，老苏啊，真不用客气，请坐吧。

0: 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丽丽和明成的事儿该来向你们道个歉。
1: 苏大强，你现在来说这话还有意思吗？
0: 丽丽和明成的事儿全是我们家明成的错，我作为父亲该替他来向你们道歉。对了，明成过几天就要去非洲工作了，俩孩子以后不会碰着什么面儿。丽丽和明成闹到今天这一步，我做家长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自己来给你们赔个不是。

0: 恭喜啊。
1: 行了你啊。
0: 恭喜啊。
1: 恭喜什么呀？
0: 当上集团总经理了，你都不告诉我，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
1: 我都是刚知道消息，你这消息还够灵通的。
0: 好事儿，总算老蒙待你不薄。我这之前以为他算计完我就得算计你呢，哎，算我多虑了。
1: 对不住啊，这次事情我也没帮上忙。
0: 怎么说话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当面的好好谢谢你的。要不是因为你在，老蒙对我绝对不会那么心慈手软的。我太清楚了，我要是跟他这么死磕到底，结果就只有一条，老蒙最多损失点业绩，我呢在业界那就彻底完蛋了。就上次啊，他拿掉了孙副总、张副总，到这一次他赶我走。其实老蒙这么排除异己，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儿子接班的时候能顺利点。可你在老蒙的心中，那跟我们这帮人不太一样。老蒙对我网开一面，那纯是看在你和我的关系上。他太清楚了，他对我太狠，怕寒了你的心。
1: 老实说，对老蒙我未必有你了解，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去揣摩他。在众城这些年，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众城变得更好。因为众城好，我才能好。因为对我来说，众城是我的家，你、老蒙都是我的亲人。家人之间就是应该互相信任的。嗯。
0: 哎，明月啊，这段时间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1: 怎么了？
0: 就是变得越来越柔软了。
1: 是不是因为我老了？
0: 你在我心中那是不老女神。
1: 真舍不得你这张抹了蜜的嘴。

0: 对不起，对不起，堵车。等急了吧？
1: 没有，我也刚到。
0: 你不约我呢，我也会约你的。正好我有事儿要跟你说。哦，先说爸的事儿吧。你说他怎么就跑去跟你爸你妈？哎呀，我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没有把你爸你妈弄得不舒服吧？
1: 没有。爸今天去家里态度挺诚恳的，他是真心去道歉的。对了，爸今天到家里来说。说，你要去非洲了吗？
0: 啊，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
1: 真的要去啊？我听说那边挺艰苦的。
0: 苦也要去啊，有些苦必须得吃，躲不开的。以前。就是因为过得太好了，所有的人都宠着我，我不懂得珍惜。
1: 去多久啊？
0: 两年。
1: 两年啊？
0: 两年很快就会过去。我很快就会回来。
1: 嗯，那个刚才你没来，我就叫了几个你喜欢吃的菜，你看看缺什么再叫服务员再点。我去下洗手间。

0: 哎呀，这怎么这都掉到你这上面来了？啊！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来了，梅兰。

来的路上啊，想了好多好多话。你说一看见你，想不起来了。我就捡我能想起来的说吧啊。我立了个遗嘱。跟孩子们交代了一下后事，把咱们家这些年存的那些还剩下的那点钱，给孩子们都分了。你不在啊，你，那我只能自己做主了。你要想怪我，等我什么时候见着你吧。啊，哎呀，快了快了，我也生病了，我得了一个大病，叫阿尔兹海默症。犯起病来啊，不是我了，脾气可暴躁了。你有福气啊，你要是现在还在我身边，我一犯起病来，你受不了。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0: 美兰，我一辈子跟你唱反调，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啊！一辈子跟你唱反调，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阿尔兹海默症。 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你说我咋就不犯病呢？我要犯病，我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别送了，别送了，咱别送了，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别送了，别送了，走了。
1: 我们相遇人间。

0: 你干嘛去啊？
1: 下班。
0: 待会儿的会你不参加了，这么多合同和报表你没看呢？
1: 注意你跟我说话的语气，我可是你的上级。会议你来主持就好了呀，让小新做好会议记录，明天一早跟我汇报。爱你。

啊？爸。

0: 我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爸有点不对劲啊？
1: 挺正常的，怎么了？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比如忘事儿啊，什么会一个人发呆啊什么的？
1: 忘
0: 在他枕头里头发现了两瓶药，
1: 药？什么药？
0: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1: 你先别急。对了，你爸下午出去回家了没有？
0: 没有。
1: 那你先联系一下他吧。
2: 我去找聂波问。

0: 鱼呀、啊，
1: 哎，爸，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小吃店里。
1: 我刚给他打完电话，他没说你在店里啊。
0: 啊，我又听评弹去了。
1: 就是他店旁边那个评弹馆是吧？那你待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去接你啊。
0: 不用，我听完了，我现在在车上呢，我一会儿就回家了。
1: 那行，那你下车赶紧回家啊。
0: 哎哎。

0: 这种事其实上不应该瞒着孩子，可是老苏他不让我说呀。这是多久了？我住医院，不是他一直伺候我吗？哎，可是我发现他这个忘性越来越大。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儿。 肯定就觉得他是累了吧。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催他去检查检查，在医院嘛也方便。
1: 嗯。
0: 结果一检查，没想到得的是这个病。

0: 呀，今儿下班早啊啊，正好我还买了菜，哎，晚上咱就跟家吃吧。呀，这都是你买的呀？哎呦，这不是买多了吗？行啊，这多了就搁冰箱吧，一会儿。你这鱼买的挺新鲜的啊，昨天晚上把鱼做了。
1: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没得什么病，老年人吃点药这不正常吗？
1: 你也是已经告诉我了，你还要瞒我啊？
0: 你是这个老聂，你这是明月。其实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哎，我现在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啊，轮着法儿的这么看着我。你说我这也出不去一点。

0: 自由都没有，多难受啊！
1: 我一直在想，万一你这段时间要出了事儿，我该怎么办？
0: 因为我能出什么事儿？出不了事儿。那，你看啊，我都写在卡上了。哎，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你的电话，你包括小石的住址、电话都写上了。哎，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哎，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啊，明玉，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1: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哈，给大哥打电话，大家得一起商量这件事情。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明玉，你千万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生病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大老二啊。
1: 他们为什么不能知道？哈，他们是你儿子，他们有义务知道你生病了。你给我，
0: 明玉，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明玉。我从医院回来呀，啊，我就在反思，我就在琢磨，我为什么要立那个遗嘱啊？我就是想，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把我该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给他说明白了。现在我都说明白了，不用让他们回来了，也别让他们知道了啊。
1: 你说明白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两个哥哥交代啊？啊！
0: 到时候他们真要是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还不行吗？
1: 不行，我办不到，爸。
0: 明月，你哥在美国，有孩子有家。让他好好生活吧，啊！你二哥明成呢？这现在刚反过味儿来，想立誓做番事业，咱就别打扰他了，让他去干番事业吧，啊！你说你这么有钱，你生活的最好，爸认准了，爸后半生可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管我，真是有那么一天儿，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把我拴住。
1: 你瞎说什么呀你？咱明天就去上海，上海不行，我们就去北京。再不济，咱们就去国外，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我还不信，我现在病治不好了。

解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0: 明月还没起来啊？去公司了，他今天公司有早会呢，忙呢。
1: 走了？
0: 对啊，赶快吃吧，趁热身。大叔，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俩去走走吧。
2: 不走了，我觉着吧，你还是应该正常开店，一会儿吃完饭，我跟你到店里去啊，咱别把正事耽误了。行，哎，早期的症状就是记忆衰退，辨别思考能力下降，随着病情的发展。 会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等等。那目前有好的治疗办法了吗？目前全球医学界啊，对这种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尽量依靠药物来控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丧失的速度都不同。 根据检查报告和你们对症状的追溯来看，你父亲的病情属于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病住院治疗意义不大，医院的环境呢会增加病人的急躁焦虑的情绪，反而对病情不利。我建议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安安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
3: 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小苏啊，你的签证呢已经下来了，你看看个人信息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咱们这个项目呢，这次的时间啊有点长，所以最好呢你先跟家里提前都安顿好。

0: 今晚过来有事儿。
1: 我明天就走了，我过来看一眼。
0: 爸睡着了，要叫他吗？
1: 不用不用。你把这拿着。
0: 这干嘛？
1: 一点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是我的心意，你拿着。
0: 你到那边不也需要开销吗？你留着吧。
1: 拿着。
0: 行，那我回头交给爸爸。
1: 爸老了，爱耍小脾气，以后会越来越闹，你多担待。
0: 知道。那你明天一路平安。
1: 明天。

从小到大我老是欺负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特想跟你真诚地道个歉。对不起。

0: 爸现在每天三点一线，
1: 老师没有乱跑过了，就是记性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比以前暴躁，反正也还在我们控制范围内吧。
2: 哎，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行的话请个护工吧，我来掏钱。
0: 我早就想给他找护工了，但他不喜欢陌生人盯着他。反正医生说这病也是缓慢发展的，照顾病人就是一场持久战，我先打头阵吧。
3: 我争取早点回国，咱们一起负担。
0: 你先安心工作吧，爸的事儿你也别操心，我这边还有石天东帮忙呢。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给大哥打个电话，他最近为爸的事情着急上火了，你安抚安抚他。
3: 你放心，我一直跟大哥联系着呢。明月，你辛苦了。
0: 别说这个了，那我先开车啊，回头再聊，你都保重吧。
3: 好，注意安全啊。

0: 姓什么呢？
1: 我叫苏大强，1955年生人，妻子赵美兰。
0: 你的最后一句写的不对呀、啊！啊，你那天立遗嘱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吗？
2: 嗯。
0: 啊？
2: 钱给明成，让你保管。
0: 老头，你到底得没得病啊？啊？我看你这记性好得很，你。别写了，别写了，赶紧的，带你出去吃饭，一会儿听评弹去，去不？
2: 去。
0: 啊，我走了。

0: 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哼，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把那糟心的事儿一件一件我都忘了。嗯，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你看看现在谁对你好啊？吃。
1: 包好了。哎，来来，来了，拍个照。
2: 来，给你们俩拍照。
1: 不，你也在，
2: 我们一起啊。来，来，来啊！一、二、三。

0: 记得吗？
1: 嗯。
0: 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
1: 嗯。
0: 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不好好拍，惹你妈生气。
1: 故意，我就故意想让我妈生气，我让她记得我。
0: 哎，我还记得你考初中那年吧，想买一本习题集，你妈就是不给你钱。好像为这事儿，你和你妈闹了有大半年吧。
1: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0: 咋不记得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和明成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袋给打破了。
1: 你说这事儿干嘛？
0: 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呀，还缝了好几针。哎呀，我那心疼啊！哎呀，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疤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1: 怎么不闻呢？开始。

0: 喂。
1: 哎，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潭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我再去其他地方找找。

0: 喂，我爸也没在家。啊，你先去小区的保安室看一下，问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爸早上往哪个方向走。
1: 喂，哪位？
2: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1: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人没事吧？啊？
2: 苏女士，挺有缘呀。
1: 哎，哎呀，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2: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 人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认识人家呀。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1: 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
2: 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呀，太感谢您了。
1: 宋女士，
2: 啊，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嗯。
1: 那你们作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2: 我们管。
1: 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
2: 爸，你那牌子呢？哎，孙女士，你牌子放哪了？
1: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缝上一个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哎呀，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 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2: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
1: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没事的，真的。
1: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2: 爸，您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1: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0: 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1: 不弄了，
0: 是
1: 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了，就这么毙吧。
0: 行，早点睡吧，啊。
1: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0: 你甭操心我的。
1: 今天忙了一天了，也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你关了啊。
1: 嗯。晚安。
0: 晚安。
2: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4: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6: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7: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

0: 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

0: 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英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

0: 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
1: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 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
1: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2: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
3: 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
2: 对不起，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4: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5: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4: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师父，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5: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一路闯荡，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你从来你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上次你爸来公司，我跟他聊了很久，看他那个高兴劲儿，说你们又住在一块儿，啊，我就替你感觉到欣慰啊。嗯，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4: 师父，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众成，您别怪我。
5: 不会啊，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的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哈，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

0: 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1: 这不合适，师傅，我爸这病一时半会也好不起来。
0: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记住，众臣也是你的一个家，小翁将来还需要靠你来带。还有，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叫小翁去给你跑跑腿，让他学习什么叫做孝顺父母。这样我以后老了，我也不怕没人管。
1: 怎么会呢？

0: 看您这是找什么呢？
1: 啊？
0: 啊？
1: 我这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0: 什么钱？那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1: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我攒了100块钱呢，有10块的，还有，我就放一个眼镜盒里了。你说，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爸，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1: 哎呀，我还有10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0: 啊，别急，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呗。
1: 不行啊！
0: 啊，
1: 这样让你妈翻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

0: 累了吗？那算了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吧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1: 我帮你找，我帮你找。
2: 你还挺能干的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了。你攒了多少呀？啊？
0: 你不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粥还热吗？
1: 还行。昨晚又没睡好吧？
2: 是啊，说陪您找了一宿的钱嘛。
1: 找什么钱呢？
0: 私房钱啊。
1: 私房钱？
0: 啊。
1: 我钱都在你那儿呢，我哪有钱呢？
0: 你别冤枉我啊！你私房钱放哪儿，我可不知道了。
3: 赶紧吃吧，吃完咱还得去小吃店。
1: 明月，我是不是又惹什么事儿了？我丢钱了？
0: 没呀，在我家还能丢什么钱呀？别多想了啊，赶紧吃。
1: 你现在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呢。
0: 想不起来别想了。
4: 味道还满意吗？
0: 妈，你饿不饿？啊？
1: 不饿。
0: 对，我一会儿来找你啊。快给我一杯子，我渴死了。
5: 来，累吗？
6: 来。
5: 阿奇回去过年，我看外场交给明总也可以啊。
0: 个财迷，大过年你也不关门。
5: 这是老顾客，半年前就预约了。今天晚上我们自己的年夜饭，我准备了好东西。
6: 哎，还有啊。我爸妈说晚点要跟我们视频，
5: 看看你爸，顺便看看你，
0: 顺便看我，
5: 特意要看看你。
7: 石老板，
5: 哎，
7: 别忙了，大过年的，坐着跟我们一块儿喝两杯吧。
5: 好，我待会找你们喝，我这边还菜还没做完呢，待会去找你们喝。
7: 小嫂子吧，过年好，小嫂子。
8: 过年好，小嫂子。
5: 好了，你们先回去，待会去找你们喝。
7: 我等你啊，
5: 留给我啊，
8: 一定要来。
4: 石老板，我们吃好了，多少钱？
5: 哎，要走了。
4: 啊，
5: 你们今天320。
4: 好，
5: 钱帮我放桌上就可以。
4: 好的，我先走了。
5: 好，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啊！
4: 新年
0: 快乐。怎么，过年好啊？
9: 姐，过年好。我妈妈说了，今天晚上让你和苏伯伯还有我石大哥一起过来，咱一大家子一起过年。你们有空吗？
0: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一家好好过。明天大年初一，我们再登门去拜年啊。
9: 那好吧，等你们哦。

0: 味道还行，
1: 嗯，挺好的。
0: 徐老板，
2: 哎，
0: 锤子剪刀布，谁输谁洗碗？
2: 不管怎么样，绝对是我洗碗。
0: 真乖。我爸呢？

0: 怎么样？我跟你说，这事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也帮我们联络交通部门，会帮我们前去。好，那你去调监控，我现在去一趟老宅。
1: 有什么消息，立即联系啊。
2: 西提奇。

0: 喂，大哥，
1: 明月啊，给你拜年了啊！你和爸是不是正在吃年夜饭呢？我和你大嫂啊，这回没能回去，只能通过电话给你和爸拜年了啊。
0: 对，明月，给你们拜年了啊！
2: 也给你们一家拜年了，我还得给小蜜发红包呢。
1: 哎呀，不用不用，小蜜这什么都不缺。哎，爸呢？我跟他说两句。
0: 爸去厕所了。
1: 我下午带他出来转了转了，买了点东西，现在马上要回家去吃年夜饭了。那大哥，我先不跟你多说了，我开车去了啊。
0: 啊，行行行，那你开车慢点啊。哎，对了，咱爸呀怕响动，你遇到放鞭炮的，绕着点走。
1: 好嘞好嘞，我会注意的。明月，谢谢你啊，把咱爸照顾得这么好，辛苦你了。
3: 一家人还说什么谢？我先挂了啊。好。
0: 爸，你去哪儿了？
4: 你打我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
4: 我买东西。

0: 西去了。
1: 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真有钱吗？你买东西啊？你买东西，你干嘛跟我说？你瞎跑什么你？
0: 我跑什么了？我跑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1: 行，
0: 不是，
1: 那赶紧回家
0: 了啊！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
1: 别闹了，听话。
0: 你，
1: 哎呀，你干什么你？这么冷天你不回家，你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闹？你非要大年三十晚上闹你？你说你要丢了我怎么跟俩哥哥交代？啊，你说，你看什么看？行，我错了。我不该又跟你嚷嚷，咱回家吧。你不是还想看春晚的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走。
0: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1: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0: 不是，给我看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什么呀，
0: 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1: 爸，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跟明玉交代？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你说你干嘛呀你？你赔我书，你赔我书行吗？你赔我书啊！啊，
1: 不要了，叔，我不要了，回家吧，走吧，回家好吗？
0: 你。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15岁了，长得这么高，你长得可像她了。

0: 哎，你看那个谁，沙溢的小孩长得很可爱哈、啊。这个叫沙溢的演员我还挺喜欢，
1: 对，
0: 他以前演《武林外传》。

0: 的时候还挺帅，还挺瘦的。
1: 现在有两个小孩了。

0: 快说呀，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跟谁说过年好？
3: 哎，明玉啊，你把电话给爸，我们给他拜年。
4: 爸，
1: 等一下啊，
4: 爸，
1: 大哥二哥给您拜年。
3: 爸，过年好。
1: 爸爸过年好。
5: 爸，
6: 爷爷过年好。
2: 爷爷过年好。爷爷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9: 来来，
8: 过年好。
10: 来。跟我爸说话，
1: 你看，你看，你看，二哥的朋友，
11: 嘴甜也没用，我没钱给你们包压岁钱。
10: 好，来 ，OK， 来 ，OK， 嗯，来来来，来来来。
1: 大哥二哥，爸着急看春晚呢。
4: 你们好好过年啊！
1: 好，拜拜，
10: 过年好，
1: 拜
10: 拜，
3: 拜拜，过年好！
1: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4: 拜拜，
1: 拜拜，
10: 拜拜。哎
1: 呀，你说怪不怪？以前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的相爱。
12: 中国中央电视台，
13: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通过央视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国家团聚和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
1: 虽然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有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林玉，林玉，怎么了？怎么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

0: 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

0: 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天干之物，属阳之土，地支之虚，亦属阳之土，故戊戌年都被看作是风调雨顺的和合之年。然而公元1898年的这个戊戌却是风雨飘摇，朝廷内外弥漫着血腥之气。农历八月，光绪帝北囚，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疯狂反扑，抓捕维新人士，持续103天的变法宣告失败。

0: 谭大人，我已经备好了两匹快马，咱们连夜出城吧。这份奏折非常重要，今夜必须写完。谭大人，老佛爷已经翻脸，皇上也被软禁，您写的奏折谁会看呢？就算皇上看不到这份奏折，我也要写完。如今变法乃当务之急，兴我中华之根本。
1: 谭大人。
2: 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康大人、梁大人他们已经走了，如果您此时不走，恐怕就走不了了。我是皇上亲命的忠献大夫，未见圣旨，怎可弃官逃命？谭大人，我知道您的脾气，可老百姓们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刚才我路过大石栏的时候，看到山坡营已经被您府上来了。如果落在他们手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0: 为臣子者，怎可瞻前顾后？
2: 谭大人，您到底是走还是不走？
0: 不走，
2: 那就别怪王五冒犯了。大人，
0: 王五大哥。 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我谭嗣同绝不会离开京城，离开皇上。若你再相逼，我就将一腔热血溅于你身。大人。

0: 这把刀果然名不虚传，只可惜主人配不上它。你是何人？
1: 金门霍元甲。
0: 我们原以为大刀王我有多了不起，现在看起来简直就是个缩头乌龟。
1: 小子，你敢骂人？骂你怎么了？三个月前我替师傅下战书，你接了，约定今日在德胜门外比武。可是你呢，让我师傅溜溜的等了你一天。 还有那么多武林同道前来观战，全都败兴而归，你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你瞪什么眼？我师傅可是天津卫第一高手，给你下战书那是抬举你了。早知道大刀王五十浪得虚名，我师傅才懒得从天津专程跑来一趟呢。
2: 老头儿，我给你画条道，跪下磕三个响头，以后江湖上相见叫声霍爷，我师傅自会饶你性命，不然。
1: 这事儿没完，
3: 小子，你毛长全乎了没有？竟敢称爷！
1: 放肆！退下！
3: 霍某管教不严，还请王老前辈见谅。
1: 哼，这倒像句人话。
3: 站住！习武之人，最重言而有信。你接下我的战书。 我特意从天津卫赶来与你比武，你无故爽约，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2: 哼，你的面子值几吊钱？你练。

0: 就是为了沽名钓誉，根本不配跟我比。沽名钓誉？你头次跟我见面，何出此言？霍元甲这个名字，我早就听说过。霍文帝的二儿子，在天津卫收了很多的徒弟，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来，就是想打败我。哼，证明你们霍家全天下第一，然后收更多的徒弟。
1: 挣更多的拜师银子，你胡说！我们霍家祖上创密宗权就是取传子不传徒，传内不传外之意。元甲自幼体弱多病，现在筋骨强健，都是受益于习武练拳。我违抗父命收了徒弟，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从习武中受益，不受人欺负。你可以问问他们，我是否收过他们一两银子？没有。
0: 哼，别说谎话了，都结巴了。
2: 你爱有没有，与我何干呢？哼，站住！给我站住！
3: 站住！
2: 师父，这王老头欺人太甚，简直忍无可忍了。
1: 大刀王五，你既已接下战书，今天非比不可。大勇。

0: 哎，你取得了先机，为什么不乘胜出招？比武最重公道，况你年长，先机本应让给你。
1: 哼，还懂得点规矩，砍刀！

将死游龙棍若雨，我领教了你的棍法，让我再看看你的枪法练得如何。

0: 挑了个，干！好，天津卫霍元甲，你赢了老夫，从此以后，你可以四处去吹牛了。滚吧！
1: 不行，今天的比武不能算数，
0: 赢了还不算数，你的徒弟们都看到了。今天前辈心里有事，比武不专，否则。 绝对不可能露出破绽。
1: 好，你不光能打，在武学方面也很有造诣。请问前辈，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令前辈无故爽约？
0: 我困了。

0: 要回去睡了，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明天看了告示，你就知道了。
1: 师傅赢了，赢了！师傅赢了！大刀王五，您这师傅下住口，跪下！
2: 师傅，我们怎么了？又罚跪？
1: 还敢问？大刀王五乃英雄前辈，轮得到你们在这胡言乱语？ 口出狂言了，我觉得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照着师傅的武功差远了。
0: 胡说！他是故意露出破绽，不想与为师恋战。
1: 啊，师傅，那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高奇，带着两个师弟回去好好休息，不准在京城闲逛。
1: 是，师傅，那您呢？

来的奸贼，暗害某家

0: 原来是各位官爷，你们弄错了吧？错不了，单仆营抓的就是你。
1: 嬴驷，你还认识我呀？
0: 手下败将，想当年你向我求饶，发誓不再作恶，我才饶了你的性命。哼，无耻之徒，还敢前来受死！
1: 大胆刁民，你忘了你在跟谁说话吗？
0: 你这个鹰爪门的武林败类，竟然公报私仇！
1: 大清朝难道没王法了吗？哼，我可不是来报私仇的，我是奉直隶总督荣禄大人之命来办公事儿的。
0: 谭大人不是已经被你们给抓了吗？还有什么公事？
1: 谭嗣同是叛党，自然要抓。你姓王明武，乃是叛党的帮凶。
0: 整天背着把大刀在京城里招摇撞骗，也该伏法了吧？笑话！难道朝廷是你们家的？想抓我，把朝廷的文书拿来。
1: 你也配？谭嗣同好歹还有个官职，砍他的脑袋当然要等老佛爷降旨。哼，你王武本来就是个江湖流寇。 今日本官要先斩后奏了，动手！
0: 给我听好了，嬴驷乃卑鄙小人，公报私仇，你们不知原委，成其帮凶，大错特错。听我王武一声劝，赶紧给我滚开，否则的话，我这大刀无眼砍了你们的脑袋。诸位兄弟，此乃朝廷要犯。
1: 荣禄大人都有密令，诛杀大刀王武者，官升三级，赏黄金10两。

0: 这个妨碍朝廷捉拿钦犯，你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有能耐自己下来！
1: 缨丝老贼，我剁了你！
0: 慢着，他们人多势众，不可恋战，你先走，我断后。
1: 多谢了，走。那儿跑！
0: 本想趁乱杀了王五报仇雪恨，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此人武功高强，身份不明，万一要是朝廷的人就不好办了。让王五再多活几日吧。走。
1: 为何救我？照今夜的情形看，我猜的没错，前辈爽约不是故意的。
2: 故意不故意又如何？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1: 前辈，
0: 让你受累了，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1: 前辈且慢，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为何对你下如此毒手？
0: 晚辈可否为前辈分忧啊？为我分忧就不必了。从今以后，我大刀王五再也不是从前的王五了。霍元甲，不要与我有任何的瓜葛，免得连累你自己。

0: 参秀，军机张京谭嗣同，杨锐刘光地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引出
1: 师傅，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啊？
2: 别问了，走。
1: 二师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小屁孩，问这么多干什么？
1: 不是，你们不能因为我小就不告诉我呀！
3: 别问了，是杀人的告示，上面画红圈的，都要砍脑袋。
1: 啊！砍那么多！
4: 师傅！
5: 刘振声。
4: 师傅，
5: 大师兄，
4: 大勇，
3: 大师兄，
4: 狗气，小伙子长个儿了。哎，
3: 你穿着官服呢，这么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
6: 师傅要见您和师弟们高兴，我着急忘换了。师傅，师爷托人捎信来，京城太乱，怕您惹祸，让您回去
5: 啊。你撵师傅走啊？啊，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吃官家饭的人。我大老远的带着你师弟们来一趟，你也不好好的招待几顿。
1: 对，大师兄，我还没吃过烤鸭呢。
6: 你自己去呗。
4: 就你馋，走，请你们吃，全聚德。
5: 哎，
4: 来，好。
6: 来，小五。
3: 振声啊，你好不容易有了大好前程。下次再见到为师的时候，可以换个称呼了。
4: 那怎么行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3: 我才比你大一岁，至今尚未娶妻，我怕你给我叫老了。
4: 大一岁，那也是师傅。谁让我从小就笨，老爷教的那个我全都学不会。我这点武艺，还都是靠您传授的。

0: 昨天还有位前辈跟我说，我收徒弟是为了挣银子，都怪你，要不是你破了先例，哪有他们几个的份儿？
1: 人多说明咱厉害呀、啊！哎，师傅，你能不能跟老爷说说，让我跟您回去吧？
0: 哎，陈胜，你不是保证过一定要在京城混出个模样来吗？否则对不起我爹给你使的银子。这在京城没待两年，就想着回去了，你有点出息没有啊？
1: 我本来就是替您来的呀，老爷花钱是给您买官当，是您不干，这才落我身上的。
0: 怎么，这么好的差事让给你了，你还委屈上了？
1: 不是，师傅，这差事干得窝囊。从小您跟我说的那些忠孝节义，我一样都用不上。在牢里边想往上混，就得靠勾心斗角，整天的尔虞我诈，颠倒黑白。那坏人抓进来没三天，准被人花钱捞出去，要砍脑袋的全是忠义之士。
0: 是吗？哎，那你这个牢头跟我们聊聊，都关押过哪些忠义之士啊？
1: 昨天晚上就抓进来一个啊，大人物。谁呀，大师兄？我说出来吓死你。
2: 嗨，一个要死的犯人还能吓死我高齐？
1: 大师兄你就吹吧。
3: 到底是谁啊？
1: 还都想知道啊？舒心耳朵听好了啊，此人在京城是赫赫有名啊，官居四品，姓谭。
0: 啊，莫非是谭嗣同谭大人？
1: 师傅您怎么知道？

0: 我们都敬佩您是个英雄，该怎么干，都听您的，
1: 都听您的。

0: 王大哥，这刑部大牢戒备根本不严，门外啊只有几个把守的兵。
1: 天助我也！一会儿告诉兄弟们，我攻打正门，他们策应。
0: 好，兄弟们策应，快！

1: 冤家在此恭候多时，你来干什么？可否进一步说话？滚一边去，别耽误了大事。前辈，滚开，否则我抹了你的脖子。
0: 前辈，你可是来劫狱的。你怎么知道？
1: 莫非你跟朝廷的鹰犬是一伙的？大头王五，你怎么这么说话？昨天我才刚刚帮过你。
0: 哼，对不住了。今晚行动关系到众家兄弟的性命，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此事，我只有杀你灭口。
1: 慢着，前辈，可是打听到了，谭大人被关在一号死牢。
0: 你怎么知道？
2: 这是山铺营放出的消息，就是为了要等你来。
0: 你，
2: 前辈，我确实受了几个徒弟，虽然没挣到拜师的银子，但是刚好有一个在刑部大牢里当差。
3: 师傅，他们那是虚张声势，谭大人根本没押在一号死牢，
2: 就押在我管的地盘。
3: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2: 这是个圈套，在等大刀王五。
1: 大刀王五，对啊。哎，
2: 师傅，你不是跟他下战书了吗？怎么样，谁输谁赢了呀？
1: 嗨，大师兄，这还用得着说吗？咱师傅那可是……师傅怎么了？振生，你仔细跟我说说，他们是怎么设圈套的？设圈套的那个就是山浦营的统领英子，此刻他正在里面等着你呢。

0: 你竟然敢利用谭大人！我在这里等着前辈来，就是为了要告诉您这个消息，以防您上当。
1: 哼！我怎么信你呢？前辈如若不信，尽可抹了我的脖子，然后再带人冲进去，一试便知。

0: 我的人一直盯到天亮，还真见到善铺营的大队人马撤离了刑部大牢，你又救了我一命。
1: 王五，再次谢过。同是武林中人，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不止一些。
2: 霍元甲，既然是你的徒弟负责看押，可否让我见一下谭大人？啊！这……我的妈呀，师傅！
3: 不行啊，这事太大了。有多大呀？大不了脱了你这身官衣。你不是想跟我回天津老家吗？
2: 不是，这事要是走漏了风声，我掉脑袋是小事儿，我怕连累老爷。
3: 大刀王五名震武林，不止武功高强，而且人品武德俱佳。他之所以跟随谭大人， 就是为了保护谭大人不被奸人所害，那谭嗣同谭大人更是当世英杰，无可挑剔。现在他身陷囹圄，别人想见上一面，难道我们不应该成全吗？
2: 师傅，这个大刀王我是个火爆脾气，万一他砸牢劫狱呢？这事就闹大了。
3: 为师跟他在一起，他想砸牢没那么容易。
4: 刘振声，从小到大，你犯了错，可都是我替你挨的板子。师傅，你说这干啥？扫马岭，扫马岭。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

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

0: 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

0: 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

0: 轻功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 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4: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6: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0: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
0: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

0: 腰韧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急，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腰韧急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急，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刘振生，从小到大你犯了错可都是我替你挨的板子。
1: 师父，你说这干啥？我知道，要不是老爷从小收留了我，我早就饿死了。可是这……
0: 振生啊，就当我求你了。你想想，为师行走江湖一诺千金，更何况那是大刀王五啊，如果我在他们眼前言而无信，这传出去那得多丢人呢。
2: 什么时候能见到谭大人？
0: 我的徒弟说最好的时间是后天夜里。
2: 后天？8月12？8月13就要开刀问斩了，恐怕太晚了吧。
0: 后天刚好是我徒弟当班，那野的狱卒他都使了银子，为了万无一失只能等到后天。到时候你一个人来，我陪你通往。
2: 也罢，霍元甲，你也是豁上身家性命来帮我，说吧，要什么报答？
0: 报答就不必了。
2: 不行，必须报答。我大刀王五一辈子从不欠人情，说吧。
0: 我霍元甲是习武之人，如果能和前辈好好的切磋一下武功，
3: 乃是晚辈元甲
0: 今生之大幸。这样，等见过谭大人之后，请前辈安排一下时间。
2: 不，明天就比。
0: 明天？
2: 就明天，京北银山塔林。

0: 哼，你的霍家拳跟你爹的不一样，你拜过别的师傅？
1: 没有，我的拳是在祖传的迷踪拳基础上自己琢磨出来的。
0: 可有名字？
1: 我自己瞎起了一个，叫迷踪拳。
0: 哼，你的拳法迅疾，虚实莫测，倒是刚好配迷踪二字。来吧，让我好好的领教领教。

0: 那日你化棍为枪，我就看出了端倪。你这枪法很有讲究。
1: 实不相瞒，霍家枪源于岳家枪，
0: 精忠报国的岳飞，
1: 正是。
0: 哈，难怪。

0: 好想法！如今武林之中，像你这般年纪能接我大刀王五100招的，恐怕只有你霍元甲一人了。
1: 前辈谬赞，这个元甲更担不起。
0: 你张口一个前辈，闭口一个前辈，我有那么老吗？
1: 前辈，您这是？
0: 我，大刀王五，河北沧州人士。早知道您是沧州人士了，我的原籍也是沧州，和您是同乡。
1: 那还费这么多话干什么？我二十几年前就跟你爹交过手，你们霍家怎么回事？我早就知道。过来，跟我一起跪下。
0: 不，这
1: 怎么？
0: 我王五要与你结为兄弟，你不愿意？
1: 不，只是……
0: 那还啰嗦什么？难道我配不上你吗？不是，以前辈的资历，晚辈怎敢跟前辈称兄道弟啊？
1: 哼，
0: 有什么敢不敢的？江湖上的辈分算什么？我让你跪下来，你就跪下。
1: 这真的不行，前辈。
0: 这如果要让我爹知道了我没大没小乱了武林规矩，那不得打折我的腿啊！哼，你爹呀，墨守成规，跟你比起来差远了，不要听他的。今天我认准你霍元甲，想与你一结金兰。你如果跪，那么从今以后，你我就是兄弟，不然。 这就对了。我，大刀王五，河北沧州人士。
2: 我，霍元甲，原籍沧州，现居天津静海。
0: 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从今日起，我王五的命。

0: 你是我兄弟霍元甲的吗？前辈，您怎么这么说？还叫前辈呢？啊，大哥，这就对了，磕头。
1: 陈升啊，为师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这一般人结拜，都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可大哥王五却说了一句：“把他的命交给我了。”这是什么意思？师傅，不对，这个王五他骗你，
2: 骗我？
1: 你看，是因为我守牢房，所以他才跟您结拜。
0: 为的就是混进牢房劫狱救出谭嗣同，不行，我得去报官。刘振生，
3: 我和大哥一块进牢房，你这样，岂不连我也出卖？
0: 师傅，您不会早就知道大刀王五的用意了吧？振生，从小习武，我爹一直说你笨，这你来京城没两年。
4: 就突然变得这么精明了，师傅，您真知道啊？那您还答应他？兄弟，你可知道大哥与你结拜的深意啊？知道，真知道假知道啊？大哥想劫狱救出谭大人，又担心我靠不住，所以才抬举我。
1: 胡说！我大刀王五一生坦荡，岂能利用结拜拉拢人？难道大哥不想救出谭大人？
4: 我是想拜托兄弟救出谭大人。
1: 大哥是何意啊？兄弟越来越糊涂了。师傅，我也越来越糊涂了。大刀王五到底什么意思？
0: 他怕连累你。
4: 您那徒弟刘振生。 是你们霍家用银子买来的差事，如果他出事，那你和你们霍家恐怕都会遭殃，所以大哥要有万全之策。
0: 大哥说来听听。
4: 明日进的牢房，你带谭大人走。
0: 那大哥您呢？
4: 兄弟走之前，受累，成全我。
1: 王五是想替谭嗣同死，
0: 是。大哥是希望我把谭大人先带走。 然后制造一个谭大人试图越狱的假象，他让你用刀把他的脸和全身砍烂，让验尸官难辨真伪，这样你既避免了受牵连，又有可能立功。
1: 师傅，大刀王五乃当世豪杰，武林人士要知道是我，那后半辈子我还怎么做人？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没有答应。
4: 你不答应。
0: 从此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大哥。哼！您怕连累我，要用自己的命去换谭大人，这份侠肝义胆，元甲敬佩不已。但是我不能答应。第一，朝廷没有那么好糊涂，万一露出了破绽，前功尽弃，枉搭了您一条性命。第二，就算侥幸蒙混过关，天下人皆知谭嗣同已死。
4: 那活着的谭大人还能有何作为啊？第三，你我皆是习武之人，做事应该光明磊落，砸牢劫狱就是砸牢劫狱，何必要作假骗人呢？袁家，你有没有想过，一旦，那么从此以后，你恐怕一生都会隐姓埋名。
0: 浪迹江湖，浪迹江湖，难道大哥不陪我？冤家此生能和大哥并肩行走江湖，岂不快哉？师傅，
1: 振生，如果为师让你脱下这身官服陪我行走江湖，你愿意吗？师傅，我这条命是霍家给的。 这辈子无论上刀山、下火海，我都陪着你。

0: 谭大人，哎，王五，谭大人，请放心，这两个兄弟靠得住，您快跟我们走。
1: 我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
0: 你说什么？
1: 大胆王五，
0: 跪下！这是什么地方？你竟敢私闯，意欲何为？
1: 大人，王五大哥是来救您的。住口！
0: 我在教训他，轮得到你插嘴吗？王五，事变之夜，我就命你离开京城，你为何不走？
1: 谭大人身陷囹圄，王五岂能独善其身？你本是江湖中人。
0: 好勇斗狠，多年来官府不追究你，已经是法外开恩。今日你还想砸牢劫狱不成？
1: 正是。嗯，谭大人，您有所不知，满街贴满了告示，朝廷已经翻脸了，明天就要砍您的头。如果我不来救您的话，您就没命了。哼，明日。 就是大限之期，我焉能不知？
0: 谭大人，您知道了？
1: 8月13，好日子。日后你只需在中秋月圆之夜，敬我一杯酒就行了，不必单独祭奠。
0: 谭大人，您说什么呢？只要王五一口气在。
1: 绝不让朝廷枉杀好人。
0: 那日您不走，是对皇上没有死心，对朝廷没有死心。可是今天，皇上已经被慈禧囚禁，朝廷上下再也没有一个明白人了。
2: 不许胡言乱语，
0: 谭大人，我知道您是忠臣，讲道理我讲不过您。我王五一介草莽，不怕什么王法，更不怕别人告我造反。我的结义兄弟冒死助，就是为了救您谭大人走。
1: 我已进入死牢，此事再也没有回旋余地，走不走，由不得您。兄弟，动手，将谭大人打晕，扛着他走，
2: 也罢。
1: 哦，难得你对我忠心耿耿，我就听你一回。
2: 谭大人，你想明白了？不过，你得先帮我办件事儿。
1: 您说。
0: 去一下我的住处，在我的书桌下有一个暗格，内藏当今圣上亲授的密旨。这密旨对社稷至关重要，你先把此物取回，我再跟你们一起走。
1: 这不行啊！我们好不容易混了进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了这个时辰，恐怕就救不了您了。
0: 要不这样，您跟我们一起走，回到您的府上之后，拿了密旨，我们一起再逃出城去，如何？
1: 不可。 我离开死牢，非同小可，京城会一片大乱，各路官兵会四处抓捕，就没有机会再取回密旨。
0: 谭大人，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要那个傀儡皇帝的密旨有什么用吗？
1: 放肆！皇上的密旨比我的命都重要，你若不给我取来。

你要是非逼我，我就一头撞死。

0: 请坐，不敢。那我陪你站会儿。这更不敢。谭大人，您坐。刚才听王武叫你袁甲，
1: 在下天津静海货源甲，字俊卿。俊卿兄也是习武之人，
0: 自幼习武。
1: 俊卿兄贵庚啊？
0: 虚度光阴30载，我虚长你3岁。刚才王武说你是他的结义兄弟，
1: 蒙大哥抬爱，昨日刚刚义结进来，
0: 能被叱咤江湖的大刀王武看中，你也是大侠吧？
1: 那都是江湖上的谬赞。虽说谭某不懂武学，却知古往今来能成侠者皆义士，能赴汤，敢导火。今日你与王武大哥一同到死牢里来救我，便是侠士之举。

0: 洋人称我国人为东亚病夫，洋人可恶自大，若他们敢向我挑衅，我一定会打倒他们。好，其实洋人之所以狂妄，也不无原因啊。甲午一战。 北洋水师惨败，使我朝廷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多年来，谭嗣同夜不能寐，深究我中华除科学和制度之外，比洋人还差了什么？我以为是尚武精神的丧失，西洋骑士和日本武士传统从未泯灭，而我中华自唐之后。 历朝历代频频颁布献武令，更令我民族雪上加霜。时至今日，我同胞中又有几个像霍显帝这般身强体健、气宇轩昂？更有很多国人受鸦片之害，骨瘦如柴，精神萎靡，故而。 若想复兴我民族，仅靠公卿自上而下的变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各行各业的奋起，各行各业的自强。比如，身在武林的霍显帝，
1: 这么说，袁家虽一介武夫，也能为民族的复兴尽力。

0: 谭大人，您看，多谢王五大哥。哎，谭大人，你我早就有过约定，您是朝廷的重臣，不可与我这一介武夫称兄道弟啊。
1: 无妨。刚才我跟霍贤弟相谈甚欢，还一起怅惘

0: 妾放白鹿青崖间，须行迹。我们俩还约定，日后都管你叫大哥。
1: 这怎么能行呢？袁甲，谭大人，袁甲大还小，不懂事。

0: 大侠饶命！大侠饶命！我一定痛改前非。大侠，饶了我吧！
1: 李大人，咱们已经在这联手四天了，打到王五应该不会来了吧？

0: 李大人，
1: 绝不可能，王不死心追随谭嗣同，他不可能不救，准是有人走漏了风声。望闻侯主私张俭，人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0: 霍先帝，实不相瞒，变法失败的消息，我是头一个知道的。那您为什么不赶紧离开京城啊？
1: 我命人通知了老师和梁大人，而我自己故意不走，这是为什么？羸弱之中华，若不变法。 难得新生，但据我所知，各国变法皆有流血开始。我们不成功，就是因为无人为此而死。被改变，腐朽的朝廷，唤醒沉睡的国人，必须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谭嗣同是用项上人头，警醒世人，感召后代。
0: 那您刚才……
1: 哎，王五大哥耿直，我怕短时间之内说服不了他，所以先把他支走，就是为了说服霍先帝，
0: 说服我。
1: 谭嗣同。 牺牲之心已决绝，但不想连累他人，所以请先帝助我。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

0: 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0: 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

0: 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 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

0: 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

0: 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愿意把全家去送您，好，但别为我收尸，免得连累你和你的家人。你为国为民，忠心耿耿，袁家要给您埋一口好棺材厚葬。
1: 一身臭皮囊，狗叼鸭啄，又何妨？不仅你不能替我收尸，你还要拦住王五大哥，也绝不能让他替我收拾。这又是为何？王五大哥在江湖上赫赫有名，又嫉恶如仇，得罪了很多人，有些人。 早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害死他，袁家不能让那些宵小得逞。

0: 你找什么呢？啊，我看王虎躲在哪儿？啊，
1: 他来了，
0: 好像还没有。

0: 这个晒得黄的，我都要被烤得流油了。可惜啊，谭大人是好人呐！谭大人，霍元甲来送您来了。谭大人，请给世人留几句话吧。
1: 是啊，谭大人。

0: 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
1: 下面那个带头闹事的，刚才他自己说，他叫什么来着？
2: 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有能耐自己下来！
1: 霍元甲，霍元甲，有名没名？
3: 此人在天津卫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1: 干什么的？土匪？
3: 武林中人。练拳的，
1: 一个拳师啊，他哪来这么大胆子？

0: 我怀疑他跟大刀王五是一伙的，是叛党的帮凶。之前你说的那个大刀王五，还会不会来？
1: 应该会来。
0: 哎呀，你应该不行啊！到底会不会来？
1: 一定会来。

人侠，不能再等了，再等刁民会生乱的。

若想复兴我民族，仅靠公卿自上而下的变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各行各业的奋起，各行各业的自强。比如身在武林的霍显亭。

0: 他人已殉，兄弟是大哥送了他一程。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这是谭大人的主意，他担心你揭发场，白白送了性命。
1: 呸！就是朝廷的帮凶，与那些鹰犬一起。

0: 成了谭大人。
1: 我没有。
0: 还敢狡辩，把我打晕，不让我救谭大人，你就是朝廷的帮凶。

0: 手，我看你们谁敢！这是我与义兄之间的事，你们退下。大哥，谭大人是想用鲜血警醒世人，感召后代。
1: 谭大人的心思用得着你说？我杨家，你既然已经来到了法场，为什么不救谭大人？
0: 朝廷下令斩杀谭大人等六人，劫法场也是犯上作乱，不但我不能，大哥你也不能。
1: 贪生怕死，你就不要答应我。既然承诺要不救，你就是小人。
0: 师父，师父不要过来。
1: 霍元甲，你为何不还手？
0: 谭大人罹难，大哥心里不舒服，若打我可以解气，大哥尽管打，兄弟绝不还手。但人死不能复生，兄弟想劝您。
1: 呸！你骗我，让我错过了救谭大人的机会，还敢教训我，我宰了你！

0: 我们这里有一位姓刘的，一位姓刘的，还有一位姓罗的，给大人收了尸。
1: 三位都是谭大人的生前好友，重情讲义之人。我告诉你，这三位均曾将向我示好，想与我大刀王五结拜成兄弟，我都没答应。我真是瞎了眼了，做了三位英雄好汉的后患，与你这小人一起擒来。 我的独木桥，我大刀王五再也不认识你这姓霍的。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景殿飞来，忍不携二十年文景交。

0: 从赴泉台，漫迎江去楚孤城，箫声呜咽。静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鹰诟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弩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魔控。二叔，我念的都对吧？一共七十二个字。
1: 没错，七十二个字。在谭嗣同谭大人遇难之后，他的好友唐才常先生做的一副挽联。七十二个字，字字泪痕交加呀。
2: 我让你教孩子写大字，你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爹，爹，你怎么又咳嗽上了？
3: 难道我大哥新请的郎中开的药方不管用吗？
2: 我是被你给气的。两年来，你这副挽联写了几千遍了，那么多的好诗句你不写，总写挽联干什么？
1: 爹，儿是想表达一下对谭大人的怀念与敬重。
2: 谭嗣同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断了谭家的香火，他是谭家的不孝之子，有什么好怀念的？有什么好敬重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儿啊，你和这种人交往，给咱们家带来多少麻烦，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两年前老佛爷要砍戊戌六君子的人头，二叔在法场上捣乱，得罪了官府。要不是爷爷变卖了田产，买通了官府，二叔早就被抓进去坐牢了。
2: 东方啊，你玩去吧，我跟你二叔说几句话。爷母，
1: 是。

0: 元稹，从今以后，你进书房就只练这一个字。
1: 爹，
0: 那洋人用大炮轰开了大沽口，长驱直入，路过咱们家门口的时候，还开枪杀了人，您死活拦着我，我怕惹您生气，就没敢出门。这，你怎么还让我忍呐？
1: 跟洋人打仗，那是朝廷的事，你还想出去挨枪子啊？
0: 无需血谈自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日子已经定好了，下个月初八，三吉四喜的好日子。
1: 什么日子啊？
0: 给你娶媳妇的日子。啊，这桩婚事5年前媒人就已经说好了，你一拖再拖，让我怎么向亲家交代呀？
1: 爹，儿武学未成，每天四更就起来练功，怎么娶媳妇啊？再说我也不想那么早就
0: 早。你已过了而立之年，还说早？徒弟都一大堆了，还没娶妻生子，像什么样子？趁我还没死，赶紧把王家小姐娶过门，给霍家添丁进口。

0: 三节棍贵在可近可远，攻守兼备。此处空间狭小，你想用三节棍出奇制胜，兵器选得对。但是今天我娶媳妇儿是我大喜的日子，你把我们家水缸打烂了，你该当何罪啊？啊，你要是再把新郎官的鞋给弄湿了，那你的罪过就更大了。
1: 师父，弟子错了，我这就上街买口新缸来给您当大婚的贺礼。
0: 只是买口新缸，便宜你了黄大少爷。
1: 那师父，那你还要啥呀？
0: 起来吧。走了几年了？
1: 六年。
0: 六年长这么大个子？
1: 我也不知道啊，母亲大人说是跟您学武以后啊，筋骨被撑开了，所以就长高了。
0: 那这以后为师上街，
2: 你这么大个子跟在我的身后，
0: 岂不把师傅给比矬了？
1: 那怎么办？哦，我知道了，以后上街跟着您，我这么走。
0: 哎呀，阿胖，师傅开心啊。
3: 你这身板，看谁还敢说咱是东亚病夫？
4: 谁打烂了水缸？怎么回事？
0: 啊，大哥，这个缸太旧了，
2: 要娶媳妇儿了，
0: 想换个新的洗清洗清，所以就……
4: 你胡说！那是谁？
1: 见过大伯。
4: 黄文发，你从南阳回来了？
1: 是，我是专门回来。
4: 专门回来拿着三节棍比武，还打烂了我们家的水缸，对不对？
5: 师父，
1: 是大师兄。启禀大伯，是我打烂了缸，我错了。我现在就让大师兄带着我买新缸去，买俩，我们俩一人扛一个，省得下次打烂了你又生气。师父，快来！哎呀，大师兄，
0: 不可能！王武大哥武功高强，胆大心细，你肯定弄错了。
6: 错不了，师父。大刀王武带着镖局的兄弟闯入洋人的教堂，这个事儿闹得可大了，京城内尽人皆知。有一队洋鬼子专门负责对付他，朝廷的人给带路，30多条洋枪啊，把元顺镖局围住了。大刀王武是寡不敌众啊，我一个兄弟亲眼看见他被五花大绑，让洋人给押走了。

0: 爹，冤家不辞而别，请父亲大人原谅。
1: 想让爹原谅你，你总得说明白你要去干啥吧。
0: 我义兄大刀王五落入洋人之手，我要赶去救他。
2: 什么义兄？他不是已经跟你割袍断义了吗？
0: 在儿心里，他永远是我大哥。
2: 我才是你大哥，是你亲大哥。哼！我作为霍家长子。 我替爹教训你这个不孝之子。两年前你闯下大祸，爹变卖田产四处求人，才让你免受牢狱之灾。老人家着急上火，得了老肺病，长咳不止。今天你又让他不省心，你说你该不该打？
0: 该打。
2: 明知故犯，该不该打？
0: 该打。
2: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宾客营门花轿马上就到了。
0: 这个新郎官却偷偷跑了，不顾霍家的颜面，不顾爹的颜面，你该不该打？
3: 该打！
0: 师傅，师傅，师傅，
2: 别管我！
0: 大哥，您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气儿也该消了。现在请您赔爹回家，我要赶路。
2: 我教训你半天，你还要走？
0: 我义兄受难，我必须要去救他。
2: 今天我打断你一条腿，我看你还敢不敢走？

0: 你敢还手，大哥！从小袁家惹的祸都是您帮我扛着，今天请您再帮我扛一回，把婚退了，把宾客送走。你好，既然你敢还手，你起来！
1: 把你自创的什么迷踪拳都使出来！袁栋，爹，你让开，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就别在他的徒弟面前给霍家拳丢人现眼了。爹，生你那年。
2: 你爷爷说咱们霍家应该出个秀才，让我督促你好好读书，不想你体弱多病，骨瘦如柴，我怕你夭折，才同意你那样。没想到铸成今日大错。
3: 爹，儿自习武以来，遵从武德，从未恃强凌弱，何错之有？
1: 眼见小命都要丢了，还不知错。
3: 我入得京城。
1: 只要把大哥王武救出来，我立马就回来。我一定会小心谨慎。那洋人的枪再厉害，也伤不到您儿的毫发。请爹放心。
3: 哼，你好大本事！大刀王武都被洋鬼子给抓了，你的本事比他大。
1: 听爹的话，立刻回去拜堂成亲。
3: 爹，洋人入侵。
1: 大刀王武奋起反抗，报效国家，此乃尽忠之举。我义兄有难，我入京去救他，此乃江湖之义。
3: 那你是说，我拦你，就是不忠不义？不敢。但今天，儿非去不可。
1: 好，那你先打死你爹。

0: 爹，儿子败了。您的密宗拳深不可测，不愧为一代宗师。
1: 少拍马屁，跟我回家。
0: 爹，儿虽然打不过您，认输，但是不能违背忠义二字，只能不孝了。爹要非逼我回去，今日我就把命还给霍家。
2: 元甲。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

0: 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

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

0: 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 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现

0: 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 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现在

0: 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Located across the river from the UNESC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Yungang Grottoes in Datong Jinhuagong National Mining Park, it's a large-scale modern industrial tourism park that integrates sightseeing,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ide the park, quaint coal mining architecture and deep-rooted history intertwine with modern development, weaving a vivid industrial tapestry wher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sonate in harmony.
1: 我叫梁佳敏，是金华宫国家矿山公园的一名工作人员。
2: 金华宫矿的前身，它是大同煤田的矿井之一，也就是南山井。经过几年的建设，金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成为我国首批的28个国家矿山公园之一。经过活化利用，我们金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呢，也蜕变成了一个观光休闲的旅游景区。走进工业旅游园区，就好比在逛一座动态的博物馆。
1: 我们现在所处位置是垂直地面156米处的深处，它这个巷道其实之前是一个运输巷，也就是运送井下材料的一个巷道。
2: 随着井下探秘游的不断深入，我们也来到了现代采煤区。
1: 我们走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1.41年前的一些煤炭了。那我们这里的煤炭呢，它都是属于优质动力煤，就是会运往其他地方，也为祖国的一个发热发电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真实的工作面，这里面保留着几十年前工人师傅们采煤的一个工作环境、工作设备。咱们山西它作为一个老工业省份，拥有丰富的工业遗存，我希望我们经过活化利用之后，可以利用更多的老工业遗址，将它们蜕变为具有观光休闲功能的旅游景点，来让游客感受历史的时候也感受到我国工业的辉煌，让文化旅游赋能工业，讲述山西制造。

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
3: 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亮针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

0: 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为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和实现双碳目标做出山西贡献。唐登杰说，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亲切关心和各有关部委大力支持下，太原论坛历经十年沉淀，日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低碳高端对话平台、成果发布平台和国际合作平台，也见证了山西能源革命从试点探索到纵深推进的发展历程，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站在新的起点上，希望各方用好太原论坛这一重要平台，聚焦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发展、人工智能加能源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加强绿色技术和能源产业协作，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培育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为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主持高级别会议，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戴思泽、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员杰斯恒、哥伦比亚博亚卡省议会主席胡利安·大卫·加西亚、印度尼西亚煤炭与矿产总局兼电力总局局长维纳诺、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珍、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叶向东、华为公司副总裁、油气矿山军团 CEO 蒋望成、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玲，围绕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治理经验、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等发表演讲。副省长徐朝峰发布2026年度我省科技重大专项攻关榜单。部分国家驻华使节、政府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我省友好省州代表、有关国家部委和部分省区市负责同志、有关省领导、能源领域院士专家、领军企业和商协会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前，省领导与部分嘉宾一同参观了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展馆。今年是太原论坛举办十周年，本届论坛由外交部、国家能源局、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后，还将举行国际会议、平行论坛、经贸对接、成果发布、商务考察等活动。本届论坛首次采用双主宾模式，将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中煤集团主宾央企论坛。山西台报道。
1: 9月3号下午，山西省与中央企业深化合作座谈会在太原举行，就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促进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来晋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24位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出席。请看报道。
2: 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表示欢迎，对广大央企长期以来给予山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山西发展，党的18大以来先后5次亲临山西考察，去年7月历尽考察时给予我们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殷切期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努力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骨干和支柱作用，多年来扎根山西，深耕三晋，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届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重点交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

0: 推动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集聚落地，也为广大央企谋合作促发展搭建了平台。希望广大央企充分发挥人才、技术、资金、管理、市场等方面优势，围绕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与山西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大在进资源投入和项目布局，携手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山西将健全和落实好央地合作机制，持续提升服务效能，为广大央企在进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环境。中国大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东方电气集团等中央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大家高度评价山西深化能源革命、推动经济转型取得的积极成效，预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大家一致表示，要扛牢央企职责使命，围绕落实好国家重大战略，助力山西高质量发展，深化与山西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持续加大在进投资建设力度，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省领导李金科、景普秋，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9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会见来晋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18位院士专家，副省长徐朝峰参加，请看报道。
0: 卢东亮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介绍了山西能源转型的新进展、新成效。他说，山西坚决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围绕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推动能源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发展动力转型，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和成果转化基地，加快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他表示，山西能源转型承载着国家使命，是科技创新的广阔蓝海，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多指导和参与山西探索能源科技创新9条路径，携手做好煤科学大文章，不断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山西将进一步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拓展更多应用场景，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谢克昌，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做了代表发言，赞誉山西长期以来为国家能源保供和能源转型做出的贡献，预祝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成功举办，表示将充分发挥专业所长，深化创新合作，同山西一道攻克能源转型关键技术，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9月3号，受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的委托，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会见参加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柬埔寨、匈牙利、蒙古、哥伦比亚、意大利等国议会及友好省州代表，共商能源低碳转型、共话交流合作愿景。张春霖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设立10周年，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与各国嘉宾和各界人士进一步增进了解，厚植友谊，互学互鉴，凝聚共识，共同推动能源产业低碳转型，共同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共同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山西台报道。9月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在太原会见了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墨西哥、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保加利亚等国部长级官员。他指出，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希望与各方深化

0: 能源、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墨西哥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胡安·卡洛斯·索利斯代表外方嘉宾表示，愿加强清洁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交流合作。山西台报道。9月3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在太原会见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企业家代表团一行。赵红岩指出，当前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晋港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希望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发挥联通中外、金融科创、专业服务等资本渠道和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思想交流、理念互鉴，凝聚发展共识，深化产业经贸对接，推动务实合作，深化青年交往交流，厚植同心根基，深化商会机制共建，强化与工商联、海联会、海浸会等协同，共同书写晋港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崭新篇章。山西台报道。9月3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高院院长冯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各级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上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着力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强化涉媒安全领域行行衔接，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山西。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推动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山西台报道。
1: 9月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岳普玉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党组成员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岳普玉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决惩治腐败、匡正党风政风的坚定决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把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正确政机关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山西台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率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山西省旅游条例》、《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对忻州、大同两市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旅游“一法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罗青宇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实施一法两条例的重大意义，要贯彻旅游法律法规，坚持保护优先，推动建设文旅强省，要全面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提升文旅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山西台综合报道。

今天上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行，来自国内外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

0: 人、政府官员齐聚一堂，围绕能源转型成果趋势，交流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推动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集聚落地，助力打造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这里是山西太原萧河国际会议中心，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在此交汇点上，来自国内外能源领域的嘉宾们将会带来哪些前沿思想和先进技术？我们一起在现场寻找答案。
1: 今年的论坛意义非凡，因为恰逢论坛举办10周年，太原论坛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是一个宝贵的载体。
2: 中国的范例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可以携手并进。
3: 能源安全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要实现能源的韧性，保障能源供应的安全和价格的可负担性。
4: 从全球能源治理到能源国际合作，从深化能源革命到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中外嘉宾畅所欲言，围绕全球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探讨。
5: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是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6: 山西在新能源效能方面成效显著，新能源利用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7%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7: 山西是能源大省，相信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和能源的双轮驱动之下，我们将来还有更广阔的新能源的这个应用场景和空间。
4: 十年深耕，十年沉淀，太原论坛已经成为全球能源领域一张亮丽的名片。参会嘉宾们纷纷表示，将继续携手同行，共同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8: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坛，可以与政府、企业、监管机构以及真正参与推动能源转型的人士交流思想。山西在转型方面成效突出，这也意味着双方拥有大量互学互鉴的空间。
1: 太原论坛创办10周年，山西通过从煤炭工业向清洁绿色技术的转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萨摩亚与中国在清洁绿色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潜力巨大。
9: 在我看来，太原论坛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始终与现实中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行，既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也吸纳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
3: 我坚信中马两国在可再生能源与低碳能源领域有着十分牢固的伙伴关系。
10: 山西呢正在落实能源科技创新9条路径，应该可以重新来定义煤炭的价值。
11: 在做好煤这篇文章的同时呢，一些新能源包括一些氢能啊，实际上山西都在布局，而且都做得非常之好。我也认为这个未来可期。
4: 现场参会嘉宾真切感受到山西推动能源转型的强劲态势，大家在分享前沿思想的同时，也纷纷表达了与山西开展务实合作、共享能源转型新机遇的强烈意愿。
12: 可以进一步发挥我们山西省在能源产业和应用场景的支持，把我们这个更多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应用，把我们山西的能源和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
13: 山西在进行这个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机遇，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的合作伙伴。
10: 每年呢都有很多的新的想法、新的技术在我们太原论坛上发布，也为我们山西的这个转型发展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4: 油气矿山军团是把总部落地在龙城太原，也跟山西的头部企业有非常紧密的一些个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个实践更多的

0: 推广复制到全国甚至全球。
1: 山西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科技厅印发通知，2026年度省科技战略研究专项项目开始申报。科技战略研究专项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类。重点项目每个项目财政经费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元，一般项目每个项目财政经费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元。项目成果需以政策、规划、方案等形式体现。申报书中应当明确提出科学合理、具体可考核的绩效目标。验收时需提交决策咨询建议。
1: 近日，2026年山西省博士创新站评审工作已全部结束。我省新增121家博士创新站，建站主体遍布全省11个市，覆盖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进站博士团队将扎根企业生产场景，围绕产业技术难点开展联合攻关、技术改造，推进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同步帮助企业培养内部技术队伍，把实验室的科研能力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目前我省大部白天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炎热感，但是早晚已经有了丝丝的凉意。比如说在本周日，也就是六号的早晨，北部大同、朔州的最低温度呢是在10度或者是以下，早出晚归要注意及时添衣了。天气方面，未来3天全省大部天气呢是以晴天或者是多云为主。在7号的时候呢，将会有降水出现。我们看一下降水的区域，主要是北部大部和中南部局部地区将会是阵雨或者是小雨为主，受此影响气温呢也将会下滑。7号白天，北部大同、朔州以及中部吕梁、晋中最高温度普遍会降到25度或者是以下。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太原晴，14到29摄氏度，大同多云转晴，10到28度，朔州晴，10到26度，忻州晴，12到29度，吕梁晴，15到29度，晋中晴，13到29度，阳泉多云转晴，13到29度，长治晴，14到28度，晋城晴，15到28度，临汾晴，20到31度，运城晴，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

0: 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

0: 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1: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2: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1: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3: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4: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5: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6: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7: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6: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8: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6: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9: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0: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1: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 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

0: 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

0: 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

0: 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 6.5 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煤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2: 就是个特务，
3: 炸毁京城。
4: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5: 你是共产党吗？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

0: 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今天上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今年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能源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围绕全球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新思想，探讨新理念。
1: Decarbonization,
2: Green Development,
3: 推动水、风、光、生物资本。
0: 本次论坛重点开展1+5+7+6系列活动，一场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内容涵盖传统能源、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数字赋能、绿色金融等10余个专业领域，充分展示10年来我国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急剧落地。论坛期间，奋进者说多路记者分别对与会的国际国内嘉宾进行了专访。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9月4号下午，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英国主宾国论坛正式启幕。这是一场围绕从煤电向清洁电力系统转型的深度对话，中英两国政府代表、企业领袖、科研专家齐聚一堂，一方分享的是英国锚定2030清洁电力目标的路径图与煤电有序退出的时间表，另一方呈现的是山西作为国家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在煤炭产业迭代与新能源布局中的实践答卷。从政策设计到技术落地，从市场机制到资产重构，这场对话既是经验的交换，更是合作的开端。论坛期间，英国驻华大使魏磊接受了奋进者说的专访。
4: Your Excellency Ambassador, firstly, thank you so much for granting us this exclusive interview. Welcome the British delegation to the Taiwan Forum this year. What are your most profound impressions and key takeaways from your visit in Shanxi?
5: So first of all, I would just like to say,太谢谢你，我太高兴回到山西太原。

0: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was last here.
1: 我回想起来，上一次到访太原是17年前，第一次来这里差不多已有30年。回望这些年，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空气质量。这里的环境和我的记忆里，尤其是30年前的样子，已经完全不一样。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也印证了山西的转型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
2: So, taking this guest of honor country, in this event, as an opportunity, what achievements in energy transition has the UK showcased at this forum?
0: So, the thing that we are most keen to talk about.
1: 我们最希望探讨的是从煤炭向其他能源转型，双方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但我想着重强调一点，2012年煤炭仍占英国能源结构的40%。显然在工业革命时期，煤炭是工业革命的根基，而我们在2024年实现了从依赖煤炭到无煤化的转型。这个进程速度很快，但过程也十分艰难。我认为完成这类转型对每一个国家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山西规划当中展现出的决心也令我印象深刻。
3: 英国是最早启动煤电退出的国家之一，从北海风电规模化开发，到老旧煤电资产绿色重构，再到灵活储能市场机制创新，正稳步迈向2030年清洁电力目标。山西作为中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验田，既肩负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的使命，又承担新型电力系统探路者的重任。一个是率先跨越工业化门槛的探路者，一个是破解发展与减碳难题的行动派，路径不同，命题相同。如何平稳高效可持续地从传统能源迈向清洁电力，正是这场万里对话最核心的交集。
2: You know, Shanxi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advancing the energy revolution. Based on your personal observations, what impressed you most about Shanxi?
0: So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but I think
1: 值得称道的方面有很多，但最突出的是山西为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所采取的大胆举措。我今天从山西省委书记的讲话了解到，山西新能源装机占比已经达到55%，也就是说，山西大部分装机已经来自新能源，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了不起。通过交流，我也了解到，如今空气质量改善背后的原因之一，山西的公交车已经全部实现新能源化。我记得这是中国首个实现该目标的省份，切实改变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英国的公共交通同样也在开展这类转型，我们新任首相就十分关注他的家乡曼彻斯特的公交运营，当地也完成了相似的能源转型。另外，我们和山西方面多次探讨的内容之一就是电力现货交易市场，以及如何通过能源市场的运行机制推动转型，降低转型的难度等等。
2: There's no one-size-fits-all template for energy transition. So in your opinion, what experience from the UK's transition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Shanxi? And meanwhile, what inspiration can the UK draw from Shanxi's practices?
0: So I think in terms of experiences, definitely...
1: 我觉得电力市场改革、电网运营模式方面的经验有参考价值，在这些领域我们也在向山西学习。例如电力现货市场，山西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比如在储能电池技术领域方面，中国在这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们希望更多学习这方面的内容。中国光伏发电领域取得的成就十分卓越，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也是新能源成本得以低于传统能源的原因之一，在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每个国家国情各不相同，我们同样也有很多要向山西学习的地方。
0: 所以在那个能源方面，我们应该互学互鉴，我们的交往应该是更丰富的，是那个交往是让我们俩都更有效。
2: Ok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interview with us. Thank you so much.
3: 2025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接近2000亿度，相当于

0: 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飙升到8000亿度，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6%。都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电费正在成为数据中心最大的运营成本。谁能让算力用上便宜电、绿电，谁就在下一轮数字经济的竞争中排到头一排。今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就是要让电碳算三个行业的人坐到一起，解决同一个问题：算力怎么用上便宜又干净的绿电。分镜者说专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新型能源系统与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王志轩。
1: 王院长，从算电协同到电碳算协同，多了一个碳字儿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2: 一个就是宏观政策的总体的一个调整，15/5和14/5比起来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更新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因为算力需要大量的电力，电碳算的协同实际上就是既要解决算力的电力保证，也要解决它要用低碳的这个零碳的电力。因为现在节能净碳，碳是有指标的，碳是要考核的。
1: 那电碳算协同能为算力产业带来多大的成本红利和发展空间呢？
2: 第一个，它就是能够更好地保证了它供电的这个稳定性，保证了它算力用电的安全性。第二个就是让算力用的电更低碳或者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几乎为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算力它用大量的电，但是如果说价格很高，那么对整个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各个方面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怎么能用便宜的电，特别是风电、光伏？所以如果能够大量的使用将这个算力方面的成本也得到很大的下降。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算力的电占整个全社会用电量的1.6%，到了2030年的时候呢，就会占到6%。如果说平均下来能够使它算力的一度电能够减少1毛钱的话，那一年可能就是能够节省出几百亿。
0: 电碳算协同听起来复杂，说到底就一件事：算力任务派单的时候，自动算4笔账，哪里的电最便宜，哪里的电最清洁，哪里的网速不卡，哪里的服务器闲着，综合最优，一键派单，这叫绿色派单员。2026年5月12号，广东数据中心完成了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云南、广西的风光发电精准送到了广东的算力集群，概念第一次变成了真金白银的交易。
1: 那从概念正式进入实际交易，这笔交易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2: 其中有一个就是对于碳要精准的要计算，就是我知道你这个碳是从哪儿来的从而能精准的进行计量，就按照现在文件的要求都可以进行小时级的这个核算，它同时从用户方面还是从发电方面能够很好的核算出你这个碳的一个情况。
1: 那我们迈出第一步之后电碳算协同的规模化落地还有哪些难点需要我们去突破？
2: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战略方面的一个调整，涉及到整个的政策上的一个变化，但是政策调整里面又涉及到规划，特别是能源规划，然后和算力规划，所以是规划的协调，这是第一个。这个就是标准，特别是这个碳它最终它要能够体现出碳也能体现出效益，碳核算的标准体系也要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技术平台所以呢这个涉及到既是系统的一个变革，也涉及到每一个环节的它自身的一个变革。
0: 我们来盘一盘山西的算力底子。截至2025年底，全省在用算力中心机架规模53.4万标准机架，综合算力指数全国第8。更关键的是，2025年山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55.1%，首次超过煤电。一边是算力需求，一边是绿电供给，山西发展电碳算协同，两样都有：电力现货市场、绿电园区、虚拟电厂。山西在电力机制上的探索走在了全国前列。
1: 那下一步我们山西要把这些优势转化成落地场景，您的建议是什么？
2: 不管是电

0: 氮和碳和氮，它最后它都对应到不同的主体方面，它需要各个部门之间加强协同。山西呢，特别在绿电园区啊、零碳园区，还有比如说电力市场化里面的虚拟电厂做得很好。现在如何把它用好，可能就是需要选择一些好的项目来进行这个试点和示范。那么最后一个建议啊，不管是电力的发展，是还包括算力的发展，还有碳的这个控制，都是在处于一个剧烈的变化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在推进的过程，要做好风险的防范啊，这就是我的几点建议。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煤层气地质资源量全球第三，山西碳明储量占全国仅1/3，产量占全国80%以上。2025年，沁水零星2000亿方气田建成，山西煤层气产量147亿立方米，从天然气输入省变为输出省。而15目标是非常规天然气年产量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破1000亿元，产量翻番，产值翻番，数字翻倍，难度不小。从147亿到300亿，山西靠什么？煤与煤层气共采创新发展论坛，奋进者说专访了深耕煤层气40多年的张穗安教授。
2: 张教授，十四五期间煤层气产业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3: 十四五期间，中国的煤层气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山西，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技术重大突破，由原来的直井到发展到水平井，到水平井分段压裂这套技术呢，就是说是整个油气界最先进的一套技术体系。第二个重大进步呢，就是说我们把煤与煤之间共采，我们叫做进程模式，推广到了全国的主要煤矿区。第三点呢，就是山西有原来的输入发展到了我们向外供应天然气了，每年大概有50亿到100亿的煤层气支援黄淮平原，甚至通过 LNG 的方式输送到了长三角，这样对国家的能源安全也做出了我们突出贡献。
2: 在双碳背景下，煤层气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3: 就是在双碳背景下，进一步凸显了煤层气开发利用的它的双碳战略作用。煤层气是最典型的低碳清洁的化石能源，煤层气的开发可以大幅度的减少甲烷的排放，也是和碳中和目标紧密结合的。第二点就是通过发展低浓度瓦斯的利用，将来可以为山西打造碳汇市场，这样我会给山西形成一个新的碳产业链。
1: 产量翻番是底线，产值翻番才是硬仗。煤层气的价值不再采出来，而在用起来。从单一气田到装备制造、化工原料、分布式能源，产业链每延展一步，单位气价就翻一番。碳云论坛这次发布的《山西非常规天然气“十四五”成就与“十五五”展望”描绘的蓝图，也点出了另一面：山西的短板不在资源，在转化。从产气大省到产业强省，关键是五个字：拉长产业链。怎么拉？张教授给出了他的判断。
3: 要把煤层气产业做成真正的产业链，做成山西的金字招牌，包括煤层气开发、加工、输送、煤层气工程服务、煤层气装备、材料、煤层气制氢、煤层气制碳基高端材料、煤层气制微生物蛋白等等具有高附加值、零碳排放的方向发展一些产业，来带动我们经济的发展。
2: 那在您看来，未来5年煤层气产业最值得期待的变化是什么呢？
3: 希望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产业双翻番的同时，能够带动相关的配套产业来扩大产业的影响力。再一个期待的就是我们山西能在未来5年把煤

层级的高附加值利用做成产业，每一层级开发利用能够真正作为山西能源产业龙头，能真正惠及地方，惠及民生，惠及到山西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期盼的。

0: 内部可以按照南京的意思办，美军方面恐怕交代不过去。我也不同意，太草率了。
1: 有同感。张凯没找到，赵彬彬又死了，蒋维民到底什么身份，我现在也吃不准。
2: 这些问题南京方面没看到吗？
0: 案子一直拖下去不是办法。其实南京要的就是尽快结案。
2: 这么一来。
1: 我于北平算是洗干净了。北平，你要是清白的，我最高兴。现在你是代理主任，美方那边怎么解释，就全靠你。
2: 那这样，只有一个说法能让美方接受：张凯、赵彬彬、蒋维民都是共产党。蒋维民牺牲自己掩护了张凯。 拿到了约翰少校手里的攻防部署，赵彬彬口红里的胶片，也是张凯从吴坤才那儿偷到以后放进去的。
0: 赵彬彬我去处理，关键是吴坤才认不认这个脸。
2: 行，吴坤才那儿我去说。
3: 怎么是你来接我呀？是我送你进来的，当然也应该我来接你。
4: 也对啊，去哪儿？
3: 不是送你回家吗？早搬了。那就随便找个地方聊聊。
4: 嗯。
3: 折腾这么长时间，案子总算有个了结。对了。 我哥上个礼拜来信了，还提起你。林冲啊，
4: 他怎么样？
3: 十三兵团驻守徐州，协防济南，战局很不乐观。不过他自己倒是过得挺好。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了，以前军校的同学就没剩下几个，还真有点想。也不知道这场仗什么时候能打。日本人刚走那会儿，谁能想到局面会是这样？
5: 说不定落到最后，南京得输。哼，中国人打中国人，输赢有意义吗？
6: 请问二位需要点什么？
7: 一杯拿铁，一杯蓝山，不加奶。
6: 好的，请稍等。
7: 口味没变吧？嗯，这儿没变，还是老样子。
8: 倒是变了不少。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不喜欢干情报的人，是吧？我们怎么就成了同行了呢？
5: 我自己也没想到。你今天来接我，又把我带到这儿，我想，蓝山。
8: 拿铁，请慢用。我想不只是叙叙旧吧。对于这个案子，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7: 我怎么想重要吗？一切都盖棺定论了。
8: 他们匆匆处决了蒋维民，赵彬彬的口红里又发现吴坤才泄密，张凯的问题又不清不楚的。
7: 你不觉得蹊跷吗？这年头破案，就像是看戏，一切都是排练好的。幕布垂下来了，您又何必掀起来看个究竟？
8: 这话可不像你说的。不像吗？你以前可是个眼里不揉沙的人，林莎。
7: 你作为联络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想的越多，陷的就越深。

0: 这两年我算是看明白了，局势坏成这样，我们又不是开船的人，看清楚了有用。
1: 国家变成这样，就是因为稀里糊涂的事儿太多了。忠义，我了解你，你不是个醉生梦死的人，而且就算船要沉，也得弄清楚漏洞在哪儿吧。
0: 你想到哪儿入手？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张汉民的内线终于有下落了。
1: 是不是引爆炸弹？给我报警。
0: 就是他，他的保密级别很高，考虑到他的安全，当时的很多情况对我们都是保密的。现在奉中央地区工作委员会首长之命，必须立即跟他接上关系，这个任务还是由你来负责。
1: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根据我们判断，他的情况很危急，可能已经被怀疑，所以你跟他的接头要非常小心。
1: 明白。
0: 你的任务是接替张汉民。青城轴心中美攻防联合部署走到今天，他们一定会做出重大的修改，必须立即拿到最新的内容。
1: 咱们一直追踪的比基尼计划会不会就是这份攻防部署？
0: 这个比基尼目前我们只掌握了代号，其他还一无所知。大战在即，如果情报工作不到位，我们就成了瞎子和聋子，代价就是成千上万战士的生命。

0: 陈处长，您不是回去了吗？有点心思放不下，过来复盘。
1: 程处长，刚复职就回来工作，真是模范。少废话，赶紧干活。
0: 刚做整理，还没弄完呢。
1: 吴主任的房间？
0: 对。
1: 谁来了？
2: 是于主任。
3: 今天来找你不是跟你谈这些鸡毛蒜皮的，
4: 请于主任训示。
3: 你看看这个案情结论有什么问题？

0: 很详细。余主任和郑督察的水平高，看得深，很多事原本我被蒙在鼓里，
1: 两眼一抹黑，看了结论之后我才如梦初醒，张凯原来是共产党，我被他彻底蒙蔽了，上他的当。
2: 讲一点题外话，
1: 请讲。
2: 赵冰冰就是个巫女，为什么她的唇膏里会有你提供的绝密情报？
1: 是我看错了人，过于信任张凯，才使张凯有机可乘。张凯从我那儿窃取了情报之后，藏在了赵冰冰的珠宝里，拿赵冰冰当挡箭牌。
2: 你真心觉得张凯有可能是共产党？
1: 必须是，只能是。
2: 老吴，这回你倒是痛快。
1: 余主任，您这是在挽救我，给我机会。我吴坤才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2: 张凯甘冒奇险到京沪会馆的拘押室来见你，

0: 些什么？
1: 张凯，他要挟我，煽动我，让我和他一起投奔共产党，被我一口给拒绝了。真的，现在我才知道，他见煽动我不成，又潜入了特派员的办公室窃取密件，罪不可赦。于主任，案子已经结了，我无关在该交代的也全都如实交代了。
2: 想问什么时候能回去？
1: 是，在这窝了好几天了，也没带换洗的衣裳，身上都该臭了。
2: 现在，
1: 多谢于主任高抬贵手。
2: 但是有个条件，
1: 请讲。
2: 只能待在家里，在美国人签字结案之前，不许离家半步。
1: 行，只要能让我回家吃口热乎饭，怎么着都行。
3: 带兄弟
2: 送老吴回家。
3: 明白。
4: 吴主任，收拾收拾吧。

0: 战役现在已经打响，我军出战告捷。敌第七兵团司令欧寿年被我军所俘，现在徐州重兵准备驰援豫东。
1: 粤汉案发以后，美国人已经把攻防部署全部作废了，南京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修改。
0: 首长已经料到这种情况了，咱们现在要搞到最新的情报。
1: 国民党内部极右翼正在策划一场政治阴谋，约翰案是其中的一部分。打死约翰，栽赃我党，目的就是把美军拖到中国的内战里来。
0: 被逼者是永远没有底线的，
1: 也见不了光。只要把他公之于众，比基尼计划就会崩溃。目前这个计划知道的人非常少，我是其中之一。我在他们的名单上，计划一旦曝光，我就会受到怀疑，就会有安全隐患。
0: 有什么应对的对策吗？
1: 我思考了很久，张凯是唯一的突破口。这是他的自白书，上面是他的笔记。
2: 您别着急，
0: 我懂了，
2: 帮您看一下好吗？休息吧。
0: 进来。
3: 谢大夫，预约三点的病人有些着急了。
0: 知道了，马上就好。
3: 好的。
0: 还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吗？
1: 有个美军联络官，女的，叫林莎，是个威胁。
0: 她有什么背景？
1: 军统在戴笠时期曾经派过一批年轻人到美军的情报机关受受训，实际上还是军统的人。宁沙去美军的时间跟戴笠计划的时间非常接近，如果他有这方面的背景会非常危险。
0: 放心，我会查清楚的。

0: 抓紧了啊！好啊，宋处长，您最近这手风可真顺呐！啊，这运起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1: 少废话，少废话。
0: 哎，处长，这都是您的。
1: 洗牌，洗牌。
0: 哎，你洗这个。
2: 好嘞，
0: 这是我洗。来来来，
2: 哎，好。
3: 干什么？
4: 我家有佣人，过去每天都来打扫。我这包衣服啊，都快馊了。
5: 老吴啊，这官儿没得做了，拍卖桌还在呀、
6: 啊？是啊。
4: 不敢不敢。我的意思是，我打个电话，把佣人叫来，替我拾掇拾掇屋子，顺便再炒几个菜，哥几个边吃边玩，好不好？
5: 老吴啊。现在是咱俩搭伙过日子，你就别客气了啊！总裁提倡新生活，这屋子是该收拾收拾，但是请什么老妈子呀？自己动手吧啊！
4: 老宋，我知道你跟蒋副主任关系不错，前段时间多有得罪，我给你赔个不是。
5: 老吴啊，你可千万别客气。你想哪儿去了？我没那么小肚鸡肠啊！别聊了，快去洗衣服吧！啊，来来来来来，
0: 洗得干净点啊！
2: 来，
5: 快点快点快点！
2: 来，我们接着来，接着来，接着来，来来来来，你先来。

0: 又多了一个共产党。
1: 在这份结案报告中，张凯、蒋维明、赵冰冰是同一共党情报小组的。
0: 张凯跑了呀，两个死了，怎么整了个无头案？
1: 这个说法里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呀。喂。
1: 在约翰案事发前，他们就已经监控了蒋维明，这就是疑点。既然他们已经把蒋维明列入了监控名单，说明早就怀疑他身份了。这个疑点不搞清楚，我们不能在结案报告上签字。

0: 你又干嘛呀？口渴喝水，衣服洗完了。没呢？这没洗完喝什么水呀？去，把衣服洗完再喝。
1: 吴主任，请吧。
2: 宋强，别蹬鼻子上脸啊！欺人太甚。
3: 哎呦，吴主任，不高兴了？嗯，
1: 生气了？
2: 我吴坤才。
4: 堂堂清政局中校主任，官至虽然没了，军衔还在呢。
5: 老吴啊，中国有句老话，落窝的凤凰不如鸡，这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6: 冤有头，债有主。宋强，蒋维民不是我打死的，你要有种，找一位民。
5: 老吴啊，你怎么又想那儿去了？去，扶吴主任喝点水。
7: 好嘞，走了，喝水去。
4: 走了，喝水去。走了，哎，你不是渴了吗？干什么？老吴，不行，你们，哎，老吴，你不是要喝水吗？喝够了吗？ 喝够了，就接着洗衣服吧。
8: 最佩服你。

0: 姜卫民的疑点必须得核实，这件事情恐怕还是要落在吴坤才头上。于北平正义都是后来的，吴坤才可能是唯一知情人。我现在去紫荆总署指挥部开会，有进展随时报告。
1: 对方跑了，<笑>妈的，把我大鬼关家里了。哎，宋处长。嗯，
2: 兄弟，我今天已经赢了不少了，接下来咱们就拿砖不带钱，好不好？
3: 老毕，你少跟我来这套，愿赌服输。
2: 好，好，好，好。
3: 这趟差道不错，蛮舒服的。哎，一会儿你去同济府订几个菜，中午啊，咱兄弟们再去喝点。
2: 好。
4: 这衣服怎么洗不完了？
2: 是，
4: 去看看。
2: 好，
5: 宋处长，
4: 再玩两把我就去。啊，
2: 哎。
6: 吴坤才不见了，跑了！他妈的，阴沟里翻船！
7: 我带队，
8: 我找安德森
7: ，stop，stop，
8: 我找安德森
7: ，what，
8: 安德森。 安德森
7: ，what？
8: 我找安德森
7: ，get lost，get lost，get lost。

0: 哪位？廖教官，我是吴坤才。什么事儿？
1: 很紧急，我要见安德森。
0: 安德森去胶东绥靖总署指挥部开会了。
1: 很急吗？
0: 我要求美军保护。你在哪儿？
1: 我在美军俱乐部，一楼988台。
0: 你待着别动，我马上过来。好。
2: 要胶东绥靖总署指挥部，增调了5个师，到达青南。抱歉，我稍微出去一下。Anderson，Anderson，
3: 你得马上回港口指挥部，有紧急情况。
2: 什么事儿？
1: 电话里不方便说，很紧急。
2: 好的。
4: 局里的工作虽说不大度，微调还是要有。嗯，情报处和技术处就按你的意思，还是由陈忠义和张炳坤各负其责吧。
2: 宋强是蒋维明的亲信，要不要做个调整？
1: 蒋维明是冤死的，宋强也没犯什么错。
4: 行，那就这样吧，还是让他管行政处。原来的主任秘书范自强，你还想让他留任吗？这个人跟吴坤才走得太近，嘴也碎，不适合干工作。把他调到行政处，让宋强管他。你总得有个人帮你打理。我看江平不错。行。
2: 原来的行动队，因为张凯出事儿，少了个队长。郑督察来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头也熟，你看谁比较合适？
4: 那就把孙德利扶正吧，他本来就是副队长，这个人行动利索，嘴也严。
2: 行，那蒋维明那摊工作，郑督察是不是可以接过去，代行副主任职责？
5: 没问题，一切听候于主任吩咐。那这样，人头就算是马齐了。报告，吴坤才跑了。
6: 跑哪儿了？
5: 吴主任经常去的地方我们已经查过了，没有人。
6: 张凯好像在市场街有他。
5: 也查过了，没有。
7: 吴主任有下落了，有人看到他跑进美军港口俱乐部里的酒吧。和谁
8: 见面？
7: 酒吧还没开张，应该是在等安德森。
8: 你干的好事，自己处理。
7: 我这就去，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抓回来。
8: 等等，要是有人阻止，立刻击毙吴坤才。
7: 要是安德森在呢？
8: 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

0: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吴坤才指使张凯打死约翰，是南京的指令。
0: 什么？
1: 约翰的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一个共产党，蒋维民不是，吴坤才也不是，
0: 张凯和赵冰冰是不是？
1: 更不是，赵冰冰就是舞女，张凯也只是执行吴坤才的命令，其他都不知道。
2: 怎么说，约翰被杀完全跟共产党没关系？
1: 没关系，都是南京的指令。
0: 南京方面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就是为了要栽赃共产党。今年年底美国大选，蒋委员长支持候选人杜威，杜鲁门总统很恼火，对华美元大幅削减。现在东北、华中和华东三个战区局势都向共产党倾斜，经济上南京有快扛不住了。
0: 打死约翰，想把美国人拖进来，
1: 至少也要保持现在的美元水平。
0: 这套计划进行了多久了？
1: 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我也是昨天刚从吴坤才那儿知道的。这个行动代号叫比基尼。
0: 比基尼，女性，三点式泳衣，法国人的新时尚。
1: 这个计划有三个要点：牺牲蒋维民，排除毛人凤安插在特调局的内线，打死约翰，栽赃共产党。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美国人拖下水，所以才取了这个代号比基尼。
0: 吴坤才跑，就是想到美国人那儿去，把比基尼掀个底儿朝上。
1: 但愿宋强能在安德森赶到前，把吴坤才带回来。

0: 人被安德森带走了，怎么样？干他们！
1: 你疯了？你想打美国人吗？
2: 美国人要是知道了，南京地震跑不了，特调局这条线算是毁了。是啊，事儿太大，我们恐怕都扛不住。要不要发个电报，把吴坤才跑美的事儿报上去？先看看再说。 想不到，特调局的命会捏在吴坤才。

0: 他这种人手上。
1: 美国人往南京这么一捅，毛人凤肯定会大做文章。喝点水吧，润润嗓子。
0: 算了，我还是喝这个吧。
1: 格调局要是撤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至少，你就不会再查我了。
0: 北平，你要是真有身份，不管特调局有没有，我还是会追查到底的。
2: 既然如此，比基尼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0: 你是特调局代理主任，这件事儿应该告诉你。再说，你那么聪明，往下摸摸，比基尼也瞒不住你。
2: 你太高估我。
0: 另外，告诉你还有一个好处。
1: 哦。
0: 比基尼知情人的范围很小，极其可靠。执行者除了吴坤才，连张凯都不知道真相。
2: 吴坤才没有跟他说。
0: 这个计划一旦泄露，你肯定跑不了。把他告诉你，就等于把他放进了保险箱。
2: 郑督察，
3: 你想的太多了，
2: 有时候我都替你累。
0: 北平，你想的一定不会比我少。

0: 先披上点啊，吴主任。谢谢。
1: 揭阳报告都是真的？
2: 真，当然真，绝对真。张凯、蒋维明、赵冰冰三个人全是共党，同属一条线，一个小组。那您找过老爷什么事儿？我思前想后，这会儿。 也只有安德森你能救我了，
3: 莫黎明。他说什么？
2: 他问你什么意思？这个青城局我是待不下去了。副主任是共产党，我小舅子也是共产党。我吴坤才从主任的位置上一路到底不说，那个宋强，他和我有私仇，我今天差点被他给干掉。
3: 这个事儿，你来找我们两个也没有用。
2: 安德森，我想去美国。那你买张船票不就去了吗？没有那么简单，我要变成美国人。
1: 这样的事儿，我可真帮不了你。
2: 我不会白领你的青睐的，三，你放心，兄弟，我这几年在京城多少还是有点积蓄的。你想多了，我们美国人不会干这样的事儿。这年头，美国是天堂，人人都想去。吴主任要搭这班顺风船，还得拿点干货。什么干货？这样吧。
1: 我帮你给雨薇萍解释一下，不是，我跟她找个刀库，啊，她也是讲道理的人。安德森，千万别这么干，我求你了，我现在不能回去，我回去肯定得枪毙我。林连乐官，要干货是吧？
4: 我有。这时候，不知道吴坤才跟美国人说什么呢？
5: 你跟安德森关系好，不如你打个电话问问。
4: 这个时候不能打电话，这个时候得熬。电话一打，就做贼心虚了。
5: 那就等吧。

0: 你们关心的不是南京，更不是延安，你们关心的是苏联人的莫斯科。
1: 老吴，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有一条消息渠道，我听说南京正在跟苏联人会谈，很有可能会签署一项秘密协议。你们美国人已经被排除在外了。这个算不算是干货？
2: 你能搞到这份协议吗？
0: 那我的开价可要加码了。
3: 说说你的价码。
0: 一本护照，$20,000。这是一个交换的条件，答不答应随你们。
3: 好吧，我们帮你找个理由吧，让你回去。
0: 好，那就拜托了。
2: 吴主任，还有件小事儿。
0: 请讲。
2: 据我所知，在约翰案发前，你们就已经监控了蒋维民，这和你们的结案报告对不上，能解释一下吗？
0: 对不上？不会吧？
2: 既然蒋维民、张凯、赵冰冰的这个情报小组是你们后来才发现的，那为什么事先就会监控了蒋维民呢？
0: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有点误打误撞。蒋维民这小子处处与我作对，总是在背后搞我，他向南京举报了我好多次，所以这次特派员来之前，我担心他会出什么幺蛾子，就对他上了一点手段。
2: 明白了。
4: 喂，
5: 联络官戴吴坤才出来了。
4: 还有其他人跟着吗？
5: 没有。
4: 往哪儿走了？
5: 往咱们青城区方向。
4: 联络官把吴坤才带回来了。

0: 于主任正督察，人给你们送回来了。
1: 老吴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吧？麻烦谈不上，吴主任情绪很不稳定。你能解释一下吗？
2: 宋江要杀我。
3: 宋处长是这样的，当时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怕吴昏才在青城局为非作歹，也该受点教训。
4: 你这是公报私仇。
3: 我早晚会死在这个人的手里。就为这，你跑到美国人那儿去？我觉得宋江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你觉得是谁？
4: 吴坤才，不管你怎么解释，这都是叛国。我没有叛国，我只是去一趟美军的港口俱乐部而已。于主任，郑处长。
3: 我吴坤才也有难言之隐啊。宋处长，你出去一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说吧。
5: 约翰案的真相你们也都知道了。
4: 我吴坤才为党国是做出了牺牲的，这个黑锅我也背着。但是如果让吴坤才死在像宋强这样的手里，我心有不甘。
5: 这些话为什么不回局里说？
4: 戴老板要还活着，你这就是枪毙的罪。
1: 我去求安德森，是想让他帮我说个情，但是我没料到事情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4: 说什么情？
1: 我想求二位高抬贵手，饶我一条性命。
5: 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1: 是安德森强行把你从俱乐部带走的。
4: 是。
1: 美国人问你约翰案了吗？
4: 问了。

0: 我加了点说法，
1: 加了什么？他们对早就监控蒋维明的事情很有看法，我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你觉得武坑才这个人可靠吗？他这个人讲话一向是江湖佬的膏药，真假难辨。
0: 可是，他说他我们一直困惑的问题。
1: 可是蒋维明、张凯、赵冰冰是同一中共情报小组的，这个解释太牵强了。
0: 撞的案子背后确实有鬼，他们欲盖弥彰啊！Anderson，
1: 你觉得吴坤才真能搞到中俄会议的内容吗？这个情报级别太高了。吴坤才是老情报了，路子野得很。这笔生意啊，我们只有赚，不赔。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2: What do you mean？
1: 他往咱们这儿一跑，事情闹得很大，特调局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3: 我已经想办法了，明天发个文，把他上调到攻防部署的修改小组去。
4: 这么说来，你跑到美国人那儿去，反倒还立了功了？
5: 不敢，我不敢这么说。我吴坤才只求保命，别无他求。
6: 宋强那边我们会处理，你跑到俱乐部的事，我们也是要调查的。

0: 老吴，你可真够行的，这把岁数了，爬窗这招都能想出来。
1: 郑督察交代的事情，我吴坤才就是上天入地也得做到。
2: 这俞北平让吴坤才在青城特调局扫院，这招忒硬了，比杀了我还难受。
3: 你吴坤才也并非白璧无瑕，光贪污受贿这一项，就够你枪毙百回了。
4: 青城大学有个教授叫池又一的，国文系的，你帮我摸摸底。
5: 老吴，你先别跟这儿扫了，于主任让你到中美联合攻防部署协调小组报到，这是文件。
6: 电话里你说吴坤才有问题，是什么？
7: 吴主任，我们大伙都替你抱屈，像您这样的干才，只要沉住气，早晚还得升。
2: 他死于汉的事情，我就不应该隐瞒北平兄。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么说来，你跑到美国人那儿去，反倒还立了功了。
1: 不敢，我不敢这么说。我吴坤才只求保命，别无他求。
2: 宋强那边我们会处理，你跑到俱乐部的事我们也是要调查的。
0: 这些问题你不直接向局里报告，就算是你向安德森私人求助也是不对的。
1: 是，我吴坤才一时糊涂，我深刻反省。
0: 我看呀，得给你找点事做，不能让你无事生非。行政管理处缺个扫院子的，你去吧。这么大的院子没人打扫，糟蹋了。
1: 于主任，我吴坤才堂堂中校前主任，我扫院子
0: 还不赶紧去，在这干什么？
2: 带走。
3: 是。
0: 犄角旮旯都要扫干净。委座提倡新生活，我要检查。
4: 吴主任，请吧。
5: 郑毅亲口说出比基尼计划，让我父亲非常惊讶。虽然他在张凯绑架时就已经洞悉了约翰案企图栽赃我党的阴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一直在追查的比基尼计划。攻防部署只是该计划的一个钓饵。他已下了决心，既要吃掉攻防部署这一钓饵，还要彻底破坏比基尼计划。
6: 这冷。

我喜欢的你是寂静的，仿佛你在消失，仿佛你在远处倾听我，可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到你。你双眼闭上，如同一个吻，封住了你的嘴唇。在那时，树叶正一片片飘落下你内心的河里。我喜欢的你是火焰，是急速的飞鸟。你即使沉默也明亮如灯，能穿透整个黑夜。我通过这片寂静在和你说话，无论你生在何处，在这时，你就会从所有事物中

0: 老吴，你可真够行的，这把岁数了，爬窗这招都能想出来。
1: 郑督察交代的事情，我温文泽安就是上天入地也得做到。还是郑督察料事如神呐，没想到我这么一跑，美国人还真就信了。如果美国人不接招，我可真就坐了蜡了。
0: 你给的甜头都喂到美国人心里去，他们能不接招吗？
2: 郑督察，我就是听了你这一招，才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这俞北平让我吴坤才

0: 这青城特调局扫院了，这招忒硬了，比杀了我还难受。
1: 你吴坤才也并非白璧无瑕，光贪污受贿这一项就够你枪毙百回了，让你扫个院子是便宜你的。
0: 是，我有罪，我知罪。吴昌，我担心的是，他美国人没提让我进协调小组的事吗？
1: 放心吧，也就这两天的事儿。他们要保你，只有这条路。美国人能管得着的，也就攻防部署这一项。
0: 啊，我还有件事情不明白。我这个调儿，为什么只有美国人才能下？
1: 奥妙就在这里，只有美国人下的饵，他于北平才肯上钩。记得我跟你说过，就算破了渊海案，他于北平也才拿到了80分吗？
0: 我记得。怎么，剩下的是不是在这儿？
1: 没错。
0: 共军的动态，这是真的吗？
1: 我们另有渠道。
0: 钟督察，这事儿你可得慎重，万一是真的，共军逆向追踪情报来源，你知道渠道可就暴露了。
1: 放心吧，这些情报一定会让他们追查到于北平。
0: 反间计，
1: 共军拿到了这份假部署，不单会损兵折将，还会认为于北平已经变节了。
0: 嗯，明白了，一箭三雕，既确认了于北平的身份，又能让共党来收拾他，更是一举平定中原的妙棋。
1: 关键还得看你吴坤才下面的几场戏能不能演好，不然你投美这一出可就白瞎了。
0: 钟督察，你放心，这戏我必须演好。
2: 有个事儿你帮我办一下。
3: 李主任您说。
2: 青城大学有个教授叫池佑一的，国文系的，你帮我摸摸底。
3: 这没问题。
2: 这是私事，别搞得鸡飞狗跳的。
3: 是，我会注意分寸的。
2: 郑督察
1: 啊，
2: 怎么杵这儿了？
1: 等你半天了。胶东绥靖总署指挥部发来一份公函。
2: 什么内容？
4: 战事吃紧，让吴坤才重新加入协调小组，跟进攻防部署的修订。
2: 真是小看这个吴坤才了，没想到他还成了香饽饽。
4: 说是今天就让去，会议是全程封闭的。
2: 这事儿会不会跟昨天吴坤才跑到美国人那儿去有关？
4: 不至于吧，案子已经结了。吴坤才原来就参与了攻防部署的制定，又是青城局里唯一一个没有中共嫌疑的人，让他跟着修改也很正常。
2: 行吧，也是好事。反正也不知道该拿这个吴坤才怎么放，就按公函的要求给他派辆车每天接送。
5: 嗯。老吴，老吴，你先别跟那儿扫了，于主任让你到中美联合攻防部署协调小组报到，这是文件。

0: 昨天接到你的电话，本来想马上找你的，后来出了点事儿，耽误了。
1: 我听说了，吴坤才跑到了美军港口指挥部，是吧？
0: 对，一直忙到半夜。
1: 他跟你们怎么说的？
0: 和吉安报告基本一致，没什么出入。电话里你说吴坤才有问题，是什么？

0: 张凯是共产党，吴坤才是被余主任胁迫承认。
1: 讲一点题外话，
2: 请讲。
1: 赵冰冰就是个舞女，为什么她的唇膏里会有你提供的绝密情报？
2: 是我看错了人，
3: 过于信任张凯，才使张凯有机可乘。张凯从我那儿窃取了情报之后，藏在了赵冰冰的珠宝里，拿赵冰冰当挡箭牌。
1: 你真心觉得张凯有可能是共产党？
3: 必须是，只能是。
1: 张凯甘冒奇险到京沪会馆的拘押室来见你，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3: 张凯他要挟我，煽动我，让我和他一起投奔共产党，被我一口给拒绝了。真的，现在我才知道，他见煽动我不成，又潜入了特派员的办公室窃取密件，罪不可赦。
1: 老吴，这回你倒是痛快。
3: 余主任，您这是在挽救我，给我机会。我吴坤才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4: 余主任为什么要指向张凯是共产党？
0: 这个我不知道，但说实话，如果张凯是共产党的话，那就完全超乎了我对他的认识。
4: 如果张凯不是共产党，那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会是谁放的？
0: 我查过案件记录了，接触过首饰盒的人除了当天搜查赵冰冰公寓的特务外，就只有你和余主任。
4: 余主任是什么时候接触的？
0: 就在首饰盒被搜出两天后，余主任去情报处核对赵冰冰的身份，查看过了首饰盒。

0: 你的意思是说，特调局里有共产党的内线，余主任嫌疑最大。
1: 我可不敢这么说，只是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2: 1948年5月，国民党南京统帅部为摆脱中原战场被动的局面，部署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中原地区重要点线的防御，寻求与我决战机会。中共中央军委亦决定于平汉铁路南段、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及陇海铁路东段发动夏季攻势，豫东战役拉开了序幕。我父亲受命尽快获得攻防部署修改后的相关情报。

0: 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嗨，全乱了套了，报个票得签三道字，半箱油非得让你跑200公里，还是吴主任当家时候好。体恤下属嘛，局里一团和气。
0: 别在底下瞎议论，饭碗不想要了。
1: 这碗饭我吃的不舒坦，把我逼急了，爷也不伺候。吴主任，我们大伙都替你抱屈，像您这样的干才，只要沉住气，早晚还得升。
0: 走。
1: 哎，
2: 哎，
0: 怎么了？
1: 熄火了，打不着。局里就派给你这辆老爷车，动不动就熄火，诚心害你呢。要不您先坐会儿，我下去看看。
0: 不用了，不赶趟了。前面就是电车站，我溜达过去就行。你先修车吧。
1: 好。

0: 难得有钱啊，
1: 余主任，这么巧。
0: 坐。小白楼就在对面，你忘了，还是你送的。

0: 我的脑子也跟着不好使了，昨天晚上又是一宿没睡。
1: 喝杯咖啡醒醒神。
0: 别了，不赶趟，我还要赶到局里去开个会，不巧的是车还换在半道上了，我得去前面等电车。
1: 小王过一刻钟过来接我，特调局就在去你那儿的路上，把我放下了，让他直接把你送过去。
0: 那怎么好意思啊？
1: 小王送你快些，挤电车反倒来不及。
0: 也好，恭敬不如从命。
1: 喝点什么吧，别这么干坐着。这儿的炭烧咖啡啊，还有点日本风。
0: 好。服务生，酒水单。我看看。日式炭烧，好。日式炭烧。冰兄，你看看，还再续点什么？
1: 还是黑咖啡吧，我习惯了。
0: 黑咖啡。
1: 分财兄，几次都想跟你好好谈谈，一直没有机会。今天算是赶巧了，我们还能坐在一块儿喝杯咖啡。

0: 北平兄，攻防部署、南京方面又重新做了调整，根据泄密风险评估，等于说又重新制定了一个。来来回回这么跑，你也辛苦。
1: 我不辛苦，只是跑跑腿、敲敲边鼓。我的工作主要是跟美国人的方案做个衔接。对了，北平兄，我一直有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没有得到解决。
0: 很想请教你一下，
2: 你说。哎呀，瞧瞧我这个脑子，这个事儿啊，我一言片语也说不清楚，我得看看我的笔记本。你那儿全是机密，我可不敢。
0: 哪有什么机密呀？我的本子上记的都是我工作上的一些个人想法。
2: 再说了，北平兄又不是外人，
3: 别，全是烫手的山芋。
4: 我这些日子麻烦够多了，你就别给我惹事了。对对对对对，北平兄啊，既然今天碰巧遇见了，也没有外人，兄弟我今天诚心诚意的向你们道个歉，都是我的错，罪该万死。他死于约翰的事情，我就不应该隐瞒北平兄。
5: 嗯，小王来了，走吧。
6: 闭上眼睛啊！抱歉，赶时间走快了。
5: 北平兄，稍等片刻。

0: 实在对不住啊，于北平终于咬钩了。没异常吗？没有，你给我的攻防部署，我全都喂给了他。于
1: 北平费尽心思，做梦都想不到这里头会作假。核心代码本还在你身上。
0: 在，也都全然的注意到了。
1: 很好。于北平一定还会再向你下手，钓钓大鱼，就地撒窝。
0: 这真是金鳌伏在深波里，哪知督察巧安排。没想到你吴坤才还是才艺双全啊，戏演的不错。
1: 多谢督察夸奖。
0: 你说的那个跟于北平接头的人，盯死了吗？
1: 孙德利正在盯，我孙刚服了正，干事都在心头上，这种活。

0: 八下，跑不了。
1: 你确定当时就是他换了你的包？
0: 应该就是他。那天我的车碰巧坏了，我当时心里一动，估计今天要出事，但是时间来不及让我做仔细的布置。我进了咖啡馆，于伟便坐在我这边。我没法仔细确认。
1: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手上唯一的线索，绝不能断。两个要点：第一，明确此人的身份；第二，明确他和于北平的关系。
0: 好，
1: 这件事儿就由你和孙德利去办，绝不能让于北平察觉。
0: 放心吧。
1: 张寒明的案子追到今天，
2: 总算就要水落石出了。
3: 情报主体已经掌握，但核心部分加了密。
4: 核心部分部队的番号清楚吗？
3: 这支部队的兵力配置、番号、部署都无法分析。
4: 核心代码本在吴坤才手上，
3: 看来还要对吴坤才做点小手术。
4: 不用，我上次给你的张凯的自白书必须明天见报。
3: 明天恐怕有些难度。
4: 必须明天，还要加点料，把吴坤才斗进去。礼拜六攻防部署协调小组要开总结会，只有干掉了吴坤才，我自己去参加这次会议，攻防部署的秘密就会昭然若揭。另外，攻防部署没有加密的部分要尽快的传回去，很紧急。
3: 明白。

0: 这一仗打下来，天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但愿能得到好消息吧。公方部署好会弄完了，兄弟今晚请你喝一杯。
1: 别了，雪明兄，最近兄弟公务繁忙，等我把这口气喘匀了，改日再去叨扰雪明兄。
2: 你们青城局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你当成共产党来查了？<笑>
0: 雪明兄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兄弟今年犯太岁，招小人。嗯

0: 做功课呢。嚯，英文。
1: 爸，我累了，我先睡。
0: 怎么了？
1: 同学们都觉得曹旭东的死跟咱们家有关系。
2: 是爸爸的身份让你在学校没朋友，对吧？
1: 爸，你就换个工作不行吗？
2: 丹妮，爸爸给你说点心里话。年轻人要进步，爸爸不能阻拦，也拦不住。爸爸只是希望你能够小心点，别给自己带来危险。另外，你对外的言行也要考虑考虑爸爸的工作的特殊性。
1: 爸，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现在局势已经这样了，你就真的要一条道走到黑？你就真愿意为了这个腐败的政府陪葬吗？
2: 爸爸走到今天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谈这些了，好吗？让爸爸看看你的英文水平。那是六月初，
1: 北平
0: 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文笔不错，学上得中，学中得下，要看好书才能有个扎实的底子。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
2: 这是美国人写的，作者是爱德加斯诺。
0: 这书以前出版过，这是一本禁书。
2: 我就是觉得文笔不错，所以我想试着看看。
0: 以后这种书还是不要带到家里来了，啊？还有，你有个先生叫池又一，对吗？
2: 怎么了？
0: 没怎么。他有家室，有孩子，你以后跟他来往的时候不要太密切了。
2: 你查了他？
0: 监控左倾人士的言行，这是我的工作。
2: 这是我的私事儿。
0: 你还太年轻，感情的事儿你还不太懂啊。爸爸的工作虽然特殊，但是爸爸并不封建，我不是想干涉你的感情。
2: 那你说池先生，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看了你给他写的诗了，那是动了真情了。
2: 你胡说。

0: 这份情报和前置侦查的结果不太一致啊。
1: 这份攻防部署是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到手的，密集非常高。
2: 老戴，我们相信你。
0: 万一这份攻防部署有问题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1: 他是我们的战略棋子，我们一定要相信他的真实性。
3: 有今天的情报者吗？
4: 我知道了。
5: 来，行
3: 啊，来一张。

0: 那份假部署，共军已经拿到了。哦，这么快？这是青南前线的最新战况。如果没有假部署做依据，共军绝不会一反常态。嗯。
1: 既然于北平已经中计了，要不要向廷哥的报告？
0: 暂时不要。没有确凿的证据，廷佐不会同意动弹。
1: 他
0: 还会来找你，我们要抓现场。 喂，
2: 郑督察，出大事了！
3: 报纸上登了张凯的自白书。

0: 出什么事了？
1: 你那小舅子又出幺蛾子，于北平不会放过你的。
2: 一派胡言！各报社的消息渠道已经查清楚了吗？
3: 基本上查清楚了，消息是青城的《民报》首发，其他的报纸都是转载。
1: 能不能确定照片是张凯手机？
3: 报社不会出示原始文件，但从照片上看，很可能是张凯亲自写的。
2: 推测不行，必须拿到原始文件。
3: 报社态度很坚决，不肯出示原始文件。
4: 跟这帮书呆子讲什么道理？就得来硬的。
3: 《民报》的股东有苏俄背景，眼下国府跟苏俄的关系十分微妙，硬来不行吧？
2: 孙德利呢？
5: 行动队今天出任务，孙队长还没回来。
1: 你马上带行动队去办。
6: 是。
2: 你跟着，必须要抓到这个发消息的人。
6: 是。
2: 跟我来一下。

0: 必须立即向华盛顿报告。
1: 这篇文章要是真的，那张凯、蒋维民就绝不是什么共产党。
0: 那今下令打死 John， 栽赃共产党啊！这样的事情要是坐实了，那就是国际政治丑闻。
2: 南京有这胆子吗？
1: 这是约翰最好的解释，所有的证据都能串起来，疑点也迎刃而解。
2: 关键，这份张凯自供是不是真货？
1: 我去向吴坤才核实。
3: 这是怎么回事？
4: 特派员，这个坤才并不知情。
5: 你不知情，那张凯是怎么知得清？
4: 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5: 这上面写得很清楚，约翰是南京让你们打死的，你叫我们怎么向美国人交代？
6: 吴坤才，你不是说张凯根本不知道南京吗？
4: 天地良心，我从来没有提起过。
5: 那这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你和张凯串通好的，你的身份也有问题。
7: 特派员，如果我和张凯是串通好的，他这一登报不是把我也给卖了吗？这是一次政治危机，恐怕连老爷子都得背黑锅。
6: 比基尼崩盘，当时有没有准备预案？
4: 根本就没有料到会走到这一步。
5: 本来美国人都打算在结案报告上签字了，这下好，闹拧了。
6: 北平，现在别的不说，我们必须一口咬死报纸上说的都是共党的捏造。
5: 老吴，张凯是你的小舅子，现在动静闹得这么大，这个事儿恐怕还得你来扛。
6: 你先回去，等候处理。
8: 喂，张凯在报上的自供是怎么回事？
5: 跟我们的结案报告上是一致的，张凯是共产党，打死了约翰，诬陷国父。
0: 这样的解释我已经听够了，你最好准备点性火色。
5: 安德森，我们是朋友，没有必要骗。
9: 别说了，事情已经闹大了，我也没法向华盛顿交代。
5: 情况就是这样，你说怎么办？
0: 已经安排好了记者招待会，你去向大家解释。
5: 这下麻烦大了。
1: 安德森怎么说？
5: 他要在美军的港口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1: 结案报告上的解释是说得通的，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结论。
4: 你口才好，你来说。
6: 你是代理主任，你不出面反而显得我们心虚。
4: 那好吧，我也就只能按照结案报告上的口径念一遍了。
10: 站住！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1: 你们干嘛？
10: 我闭嘴！闭嘴！
4: 小江，把门守住。
10: 让开！
12: 哎，你们是谁啊？要干什么？
13: 您是谁？
12: 青藤大学国文系教授迟又一。
13: 迟教授，
4: 迟教授，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
14: 不是。
4: 那好，迟教授，没你的事儿，别瞎掺和。
7: 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
4: 哪位是社长梁中凯啊？
7: 我是。
4: 您就是梁社长。民报社长梁中凯偷税瞒税，刊登欺诈广告，伤风败俗，宣传赤化，现在逮捕抓起来。
10: 是是，走走。
7: 欲加之罪，
10: 走。快点。
12: 你们是警察局的吗？有搜查令吗？
4: 把他请出去。
10: 走走走，快点走。
7: 你们
10: 干什么呢？
7: 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10: 谁
7: 快
10: 点？
7: 你们
10: 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走，老实点。
15: 宋处，那就有线索。
4: 走。
5: 诸位，很欣慰地告诉大家，约翰少校枪杀案已经完美告破。之前市面上流传的种种谣言均不可信， 真相是，特调局内潜伏有中共内线，副主任蒋维明、行动队长张凯以及以舞女身份做掩护的中共杀手赵冰冰，他们杀害了约翰少校，夺取了中美重要战略情报，全程即是如此。下面请提问。
11: 你好，我是美联社记者，请问今天在《明报》上发表的张凯自供是不是真的？
5: 张凯是共产党，他把自己说成是投共，目的就是为了掩饰共产党的作案动机。约翰少校的死绝不是国府内斗所造成的牺牲。
13: 你好，我是消息报远东记者张记者，你们怎么确定张凯是共产党的？
5: 案件是从蒋维明的线索开始往下查的，蒋维明用暗语通知了中共杀手赵冰冰，泄露了约翰少校将前往101高地视察的行踪。赵冰冰抄近路赶到现场，枪杀了约翰少校。这些都有电话录音为证。后来我们发现，侦破的方向有误，其实是共党内线张凯埋伏在城外，在获得了约翰少校将前往101高地的行踪之后，提前到达现场，对约翰少校设伏。
11: 这三人属于同一个共党的情报小组吗？
5: 确凿无疑，他们三个联手制造了约翰少校枪杀案。目前蒋维明、赵冰冰已经正法，张凯在逃。
14: 我是民报记者，今天上午特调局派人查收了民报，是否为了掩盖约翰少校枪杀案真相？
5: 本次招待会只回答跟案件有关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请勿提问。
0: 宇维平真是个老狐狸啊，无非又是把给我们的检案报告念了一遍，他根本没有解释张凯自供的问题。
16: 我觉得还有点新意。
0: 哇塞，
16: 于北平确实只是重新梳理了一遍案情，可是我反倒觉得他在欲盖弥彰。
0: Well, did you hear anything new?
16: I did.
5: 总算应付过去了，我就怕这种大场面。
6: 我倒觉得你准备得很充分。
5: 没什么准备，就是把结案报告背熟了。
6: 恐怕不止如此吧。
5: 怎么了？
17: 记者并没有问起侦破过程，你完全没必要把以前对蒋维明案子的解释说出来。
5: 这有什么？这些说法早就提交给美方了。
17: 不是同时提交的。
5: 这有什么不同吗？
17: 蒋维明的结案报告和张凯参与的结案报告是两份。第一份结案报告中，我们用了蒋维明是共产党的说法，他勾结赵冰冰打死了约翰。
5: 是，我也说这份报告判断有误，后来才发现了张凯的线索嘛。
17: 第二份结案报告是后来提交的，强调了张凯和蒋维明的勾结，弱化了赵冰冰。
5: 那又怎么样呢？
17: 按原来的说法，蒋维明获得约翰行踪以后打电话给赵冰冰，时间非常紧，赵冰冰必须争分夺秒才能赶到101高地伏击约翰，这是合理的。你把两份结案报告合起来说，就暴露了结案报告的逻辑漏洞。
5: 什么漏洞？
17: 既然张凯早已埋伏在城外，有足够的时间赶到101高地，蒋维明为什么还要冒险用暗语通知赵冰冰？他完全可以用公用电话直接跟张凯联系。
5: 哦，这我倒没有想到。
17: 以你于北平的敏锐，你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5: 你太高估我了。
17: 事已至此，我也不必多说了。你说吧，吴坤才怎么处理？

0: 你的核心代码本要准备好，我估计他还是会先从你那儿下手。
1: 既然他要去开会了，干嘛还要从我这下手呢？
2: 豫东会战刚刚展开，美军就撤了，这会引起地震的。
3: 你跟郑督察联系一下，跟他说这件事情做对了，让他不要有心理负担，我和毛局长绝不会出卖他。
4: 你的意思是南京指使吴坤在打死约翰确有其事？
5: 这个我不清楚。今天我一看到这份报纸，我就等着您上门了。林老官，本来这件事情我打算带到棺材里头去的，但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吴坤才就是掉了脑袋也要把真相说出来。
6: 怎么说？
7: 比基尼计划失败，围坐阵图，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2: 他们不是要处理清城的事情，是冲着我来的。
0: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20年7月的一个午后。快递员王静龙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准时出现在了一栋老式居民楼下，他手里攥着一个包裹，是一直独居生活的81岁的张奶奶的。可王静龙敲了几次门，都始终不见有人来开，再敲还是没人应。他掏出手机给张奶奶拨了个电话。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2: 电话是通的，可没人接。他挂掉电话，又敲了几下防盗门。
4: 张奶奶，您在家吗？我是金龙啊。
2: 奇怪了，半小时前他们明明通过话的，张奶奶还说会在门口等他，怎么这会儿就联系不到了呢？他心里有点犯嘀咕。他越想越不对，转身就往楼下跑。刚出单元门就碰上了社区网格员小刘。
4: 哎，六楼的那个张奶奶，我俩说好来送快递的，可这会儿怎么敲门都不开，我觉得不太对劲啊。
2: 小刘知道张奶奶平时就一个人住，因为腿脚不太方便，所以很少下楼。可像今天这样敲门和电话都没回应，他从来没遇到过。小刘二话没说，跟着王静龙上了楼。两人又使劲敲了半天门，可屋里还是没人应。
4: 给家属打电话，开锁吧。
2: 小刘赶紧掏出手机联系开锁师傅，又给社区和医院打了电话。20分钟后，开锁师傅撬开了那扇紧闭的房门，王静龙第一个冲了进去。他看到张奶奶整个人躺在地上，嘴唇哆嗦，说不出话，眼睛却死死地望着他。王静龙一边安慰张奶奶，一边招呼大家来帮忙。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把张奶奶挪到担架上，送上了等在楼下的救护车。直到救护车闪着蓝灯开远了，王静龙这才长舒一口气。他靠在路边的路灯杆上，两腿有点发软。他不敢想，如果他把包裹往门口一放就走，如果他没有多等一分钟，后果会是什么？事后有人问他，你是怎么知道家里出事了？他想了想说，
4: 其实也没啥，就是多想了一步，多问了一句。
2: 在快递这个以快为标准的行业里，王静龙算是一个慢师傅。他跑得不快，但他比其他人多了一份细心，多了一点操心，也多了一些耐心。每天清晨6:30，王静龙总会准时到岗，分拣、扫描、装车，按片区、按楼栋、按类型，把包裹分得清清楚楚。这套流程他做了11年，可是他总比别人慢得多，因为易碎品要轻拿轻放，放置于一边，文件信件要单独归类防止折损，生鲜包裹则要放在最明显的位置，确保可以优先配送。他的快递车是整个站点出了名的样板车。暴雨天，他会用随身携带的塑料布把快递盒子再重新包一遍，为的是送到客户手里时盒子是干净的，字迹是清晰的。派送文件时他也会多提醒一句，
4: 您核对一下信息，小心别拿错啊。
2: 这一来二去，王静龙就成了快递员里有名的慢师傅。同事们给他算过一笔账，每送一个件他平均要比别人多花1分钟，有时候是等人开门等久了，有时候是和老人多说了两句话，有时候是蹲下来帮人家把门口的垃圾顺手带下楼。站点经理为他着急，
5: 静龙，你这个速度一天少送多少个件儿啊？
2: 王静龙则拍拍车厢说，
4: 送快递送到了不算完，送到人手里才算完呀。
2: 王静龙送件从来不讲快，只讲到，不是把包裹送到就行， 是平平安安、完完整整。

0: 能交到客户手里才算到。11年，50多万件包裹，零失误，零投诉，这是用他的慢功夫一件一件换来的。2022年深秋，这一天，王静龙送完最后一件包裹，骑车正往快递站里赶，可路边的一个小男孩吸引了他的注意。此时已经很晚了，小男孩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马路边，眼睛里满是茫然。王静龙停下车，蹲下来。
1: 哎，小朋友，你家人呢？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啊？
0: 见孩子支支吾吾说不清楚，王静龙把孩子抱在怀里，赶紧拿出手机报了警。直到警察和孩子家长都赶到，王静龙这才放心地把孩子交到他们手上，然后收拾东西转身离开。有人问他，你一天送那么多件快递，还有精力管这些闲事？他笑了笑，
1: 看到他们从我手上接过那份安心，我就觉得特别有价值，特别有意义。
0: 跟送达每件包裹一样，在王静龙看来，他送的不是包裹，那些包裹里装的是远方的挂念，是孩子的新衣裳，是家人寄来的药品，他送的是千家万户的期待。
2: 平凡的路啊，开出花，每一扇门后都有太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快递员，但我相信平凡也能创造伟大。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上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来自国内外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

0: 员齐聚一堂，围绕能源转型成果趋势，交流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推动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集聚落地，助力打造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
1: 这里是山西太原萧河国际会议中心，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在此交汇点上，来自国内外能源领域的嘉宾们将会带来哪些前沿思想和先进技术？我们一起在现场寻找答案。
2: 今年的论坛意义非凡，因为恰逢论坛举办10周年，太原论坛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是一个宝贵的载体。
3: 中国的范例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可以携手并进。
4: 能源安全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要实现能源的韧性，保障能源供应的安全和价格的可负担性。
5: 从全球能源治理到能源国际合作，从深化能源革命到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中外嘉宾畅所欲言，围绕全球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探讨。
6: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是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7: 山西在新能源效能方面成效显著，新能源利用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7%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 山西是能源大省，相信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和能源的双轮驱动之下，我们将来还有更广阔的新能源的这个应用场景和空间。
5: 十年深耕，十年沉淀，太原论坛已经成为全球能源领域一张亮丽的名片。参会嘉宾们纷纷表示，将继续携手同行，共同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9: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坛，可以与政府、企业、监管机构以及真正参与推动能源转型的人士交流思想。山西在转型方面成效突出，这也意味着双方拥有大量互学互鉴的空间。
2: 太原论坛创办10周年，山西通过从煤炭工业向清洁绿色技术的转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萨摩亚与中国在清洁绿色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潜力巨大。
10: 在我看来，太原论坛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始终与现实中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行，既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也吸纳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
4: 我坚信中马两国在可再生能源与低碳能源领域有着十分牢固的伙伴关系。
11: 山西呢正在落实能源科技创新9条路径，应该可以重新来定义煤炭的价值。
12: 在做好煤这篇文章的同时呢，一些新能源包括一些氢能啊，实际上山西都在布局，而且都做得非常之好，我也认为这个未来可期。
5: 现场参会嘉宾真切感受到山西推动能源转型的强劲态势，大家在分享前沿思想的同时，也纷纷表达了与山西开展务实合作、共享能源转型新机遇的强烈意愿。
13: 可以进一步发挥我们山西省在能源产业和应用场景的支持，把我们这个更多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应用，把我们山西的能源和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
14: 山西在进行这个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机遇，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的合作伙伴。
15: 每年呢都有很多的新的想法、新的技术在我们太原论坛上发布，也为我们山西的这个转型发展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6: 油气矿山军团是把总部落地在龙城太原，也跟山西的头部企业有非常紧密的一些个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个实践更多的孵化、推广、复制到全国甚至全球。
5: 山西台报道。
0: 9月3号，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开幕，国内外400多家企业带着他们的代表性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规模创历届之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能博会首发、首展、首秀云集，看点十足。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
17: 我首先带大家来到的呢，就是今年展会的热门展区，首次设立的算电协同展区。那简单来讲呢，就是怎么样用风电、光伏这些绿电直接供电给数据中心，让电脑算得快，电不浪费。 碳排放还低。
18: 我们共同去研究关于绿电直连的方案，那么把绿电直接供到我们的制算中心来。我们还推出了 AI 原生工业互联网平台移动天工，借助这一平台呢，把成千上万台设备连上网，把设备产生的数据绘成一张图，再用人工智能帮企业看得见隐患，算得出决策。
19: 本次农博会还首次设立重卡及充换电展区，展区立足山西矿区短驳、煤炭集运等典型场景，集中展示纯电动矿卡、氢能重卡、充换电一体化方案，中国重汽、陕汽重卡、上汽红岩等品牌集体亮相。
20: 这是呢，我们带来的一款这个纯充的500度电量的一个产品。另外一款呢，它是一个底部换电的一个产品，3到5分钟就可以把3块满电的一个电池就完成一个换电。作为这个国内这个头部的重卡企业，我们有理由把我们最先进的产品带到山西，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当地的运输市场。
17: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有一台紫色的3B协同机器人，他们的手臂高高举起，动作也是非常的自如。那这一台设备呢，它是电力巡检人员告别高空高压危险作业的硬核帮手。那更厉害的是，这台设备从发出指令到开始干活中间只要30毫秒的时间，一眨眼都用不到的功夫就可以开始精准操控。
21: 主要的应用场景是石阶浮配网线路的高空运维与检修，它能代替人工完成接线、剥线、解线和更换绝缘磁频的作业任务，能够自主判断它的作业位置，可以自主完成 3B 协同的无碰撞路径规划，规避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以往有2名作业工人40分钟的作业任务，机器人可以5分钟之内完成。
19: 展区里硬研快速掘进成套装备、太极超级电容等一批创新成果同步首发，这些绝活亮活既有来自国内顶尖科研院所的原创突破，也有山西本土企业的自主攻关。
22: EBH315Q 硬研掘进机，这一台设备呢是主要是解决咱们井下全岩巷道的掘进，国内首台硬研全岩巷道掘进的横轴掘进机。现在这台硬研掘进机已经完全取代了这一个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基本上95%以上。
19: 本届农博会的朋友圈也持续扩容， ABB、 施耐德电器、霍尼韦尔、特斯拉、雪佛龙等全球行业龙头悉数到场，国内参展阵容同步壮大，中煤集团、国家电网等央企、晋能控股、山西焦煤等省属国企集中亮相，华为油气矿山军团、百度等也首次加入。首次组团参展的印尼展团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展区以深化中印尼能源合作、共促绿色转型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印尼能源矿业领域的优势力量与合作机遇。
23: 从开采设计，包括运输、中转一条龙的带过来山西，了解这山西的开采的技术，把山西这种很成熟的技术呢带出去的。
19: 在现场我们看到了多个首次，更看到了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输煤输电到输算力输方案转型的生动答卷。山西台报道。
0: 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这些年中煤平硕立足露天煤矿生产实际，推动大型矿用卡车从燃油驱动向纯电驱动转型，助力传统能源基地绿色转型。
24: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中煤平硕集团安家岭露天矿的生产现场，在我身后这台车身长11米多、高5米多的绿色巨无霸，就是全球首款120吨级纯电动矿用自卸车箱电 SF32100。此刻它正拉着煤炭平稳驶向卸载点，没有刺耳的引擎轰鸣，没有燃油的尾气排放，这就是纯电矿卡带给这个矿区最直观的改变。
5: 箱电 SF32100 整车自重90吨，额定载重量120吨，箱斗最大容积109立方米。2023年在安家岭露天矿投入试运行，经过近3年矿区复杂工况实地验证，单车年均减排二氧化碳超600吨，综合能耗成本下降约60%。
25: 我用使用数我们漏接靠的煤打造这个充电卡车，续航里程是70公里，充电时间是小于等于60分钟，与燃油卡车相比的话，每年可节约180万。
5: 安家岭露天矿年设计产能为2000万吨，属于山坡露天矿， 重在下坡工况。

0: 量较多，依托下坡路段制动能量回收技术，车辆可将重在下坡的势能高效转化为电能，实时回充电池，有效降低对外部充电的依赖。在实际作业中，单车每日仅需充电2至3次，即可满足单班生产作业需求。
1: 截至目前，阿加锂矿已经累计投入17台120吨级和1台200吨级充电矿卡，形成了多吨位充电矿卡协同作业的新格局。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持续跟踪运行数据，不断优化车辆运行保障。同时，我们也将继续深化充电矿卡应用，持续推动矿山运输装备绿色化、智能化升级。
0: 新阶段，新起点。随着新学期的开启，开学经济也升温了起来。除了日常需要的文体装备外，不少家长也开始关注孩子校园生活质量与健康成长。主打健康防护、安全通勤、品质生活的各类用品销量也持续增加，成为今年开学经济的升级亮点。
2: 暑假期间，不少孩子沉浸在电子产品的包围中，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视力问题随之而来。开学前，不少家长带孩子进行视力筛查，针对近视、散光问题更换适配眼镜，配置防控镜片，通过科学干预保护青少年视力。
3: 做了个呢眼睛测试，后来发现孩子有一只眼就300-400度了，习惯性的好像看手机就躺到那儿看了，赶紧带过来看一看。
4: 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屈光不正哈，包括我们说的近视、远视和散光。那第二大类呢就是以弱视或者斜视为主，一定要注意多户外、多晒太阳，然后呢要控制甜食的一个摄入啊，然后呢要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
2: 与此同时，守护学生视力健康的护眼灯成为刚需。商家提醒，选购时认准5个硬指标，照度达到国 AA 级，显色指数 RA 大于等于80，且越高越好。色温4000K 左右的中性光最接近自然晨光，必须无可视频闪。蓝光危害安全级别为 RG0 豁免级。
5: 一般来说，80以下的桌面，选择是5到8瓦就可以。或者1米以上的选一个12瓦到18瓦的就可以了。现在除了我们那个普通的这种护眼灯，还有一种是带有红光增益的，它更接近于自然光，更能保护咱们孩子的眼睛。
2: 在生活用品区，学生专用水杯持续热销，家长优先挑选食品级材质、防摔防漏、保温好、大容量的安全水杯，适配学生课堂、户外活动全场景使用。
6: 钛杯是抗菌锁鲜，小孩可以装果汁、饮料，那些都可以装。指纹杯它是有一个手机上 APP 啊，家长都能看见，每天都能看见一天喝几杯水。
2: 通勤装备方面，轻便安全的学生专用自行车备受青睐，商家主推轻量化车身、灵敏刹车、防滑轮胎、带安全防护设计的青少年专属单车，兼顾短途通勤安全与骑行舒适。不少家长表示，低碳骑行上下学既便捷高效，又能锻炼身体，培养独立能力。
7: 上山地车的话，你就是看车架啊，有钢架有铝架，钢架是稍微重一点啊，铝架是稍微轻一点，那就是看变速和减震。好一点的自行车减震柔软度会很好，1米4往上就可以选择油砂的，它的灵敏度比较高。1米4往下的孩子就可以选择线砂的，因为线砂它有这个增程效率，它稳定性相对好一点。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8: 工信部等10部门日前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国家能源局消息，15-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

0: 澳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省生态环境厅消息，目前我省已创建省级幸福河湖120条，顺利实现百县百河湖阶段性建设目标，古晋阳汾河晚渡生态胜景重现，晋祠泉等多处全域稳定复流，全省河湖面貌历史性全局性向好转变。
1: 未来几天，我省晴好天气持续再现，不过昼夜温差大，早晚时段天气体感微凉，提醒大家适时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好的，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缤纷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进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

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慈善践行时与爱同行。

0: 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刘备声势浩大，兵至萧亭，江南之人尽皆胆寒。
1: 吴侯孙权特擒范强、张达二人，
0: 并同张飞首级遣使送回，上表求和。

0: 二一多，
1: 啊！草灭种族，血祭诸魂。草灭种族，血祭诸魂。
2: 陛下，仇人进阶拿货，仇恨已雪，东吴大夫成禀到此，欲还荆州，送回夫人，永结盟好，共图灭魏。伏后圣旨。
3: 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今若与之盟好，是负当日桃园之情谊。朕意已决，先灭吴，再灭魏。
4: 主公，刘备不肯讲和，誓报帝仇，先灭东吴，然后伐魏。众臣苦谏，刘备不听，如之奈何？主公，东吴危在旦夕，请早做决断。
5: 应该早做决断呐、
2: 啊！难道孤王只有坐以待毙不成？
6: 主公，现有擎天之柱，为何不用？
2: 哦，青年何人？
6: 陆逊、陆伯言。
2: 哦。

0: 昔日东吴大事，全任周郎，后鲁子敬代之，子敬亡后绝于吕蒙，今吕蒙虽丧，现有陆逊在荆州，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之见，不在周郎之下，前破关羽，其谋杰出自陆逊，主公若能用之，定可破蜀，如有所失，臣愿同罪。
1: 卿若不言，孤几乎误了大事啊。
2: 主公，陆逊乃一书生，非刘备对手，恐怕不可用啊。
3: 陆逊年少，无有威望，恐诸公不服，不服则生乱，必误大事。
4: 陆逊之才，只可治理一郡，若托以军国大事，万万不可。
1: 这
0: 主公此时不用陆逊，则东吴休矣。臣愿以全家老小的性命作保。

0: 拜陆逊为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晋封楼侯，赐以宝剑印绶，掌管六郡81州，兼荆楚诸路军马。
1: 主公。
2: 国门以内，孤作主；国门以外，将军，
1: 制之。

0: 哼，主公为何派一书生前来总督兵马？哦，
1: 新任总督是何人呢？
2: 是何人呢？
3: 是何人呢？
0: 是啊，
4: 陆逊陆伯言。
0: 哦，是他。
4: 派书生做大将，这如何能打胜仗？
5: 且看他如何调兵遣将。
0: 闲话少说，准备迎接都督。
6: 是。
0: 陆逊何等人也？
7: 名为东吴一书生，但年少多才，深有谋略。前次袭取荆州，皆系此人诡计。
0: 庶子害朕二弟，今日正要擒他。
7: 陛下，陆逊之才不亚于周郎，不可轻敌。
0: 朕用兵多年，反不如一黄口孺子。哼！朕大军75万，接连700里。营寨40座，他能奈我何？嗯，哼！传召，攻打各处关键隘口。
8: 是。
9: 都督，现今安东将军孙桓乃吴侯之侄儿，被困于夷陵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请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孙桓，以安吴侯之心。
10: 我深知孙桓颇得军心。定能坚守，不必救他。待我破蜀之后，他自会出城。
0: 请都督调拨人马，分兵拒敌。请都督下令，我等愿决一死战。
11: 下令吧。
10: 诸位将军，自即日起，各回防地，加固营寨，坚守隘口。吾有将令，不得擅自出战。退帐。
7: 快看，
0: 拜此孺子为将，东吴休矣。
9: 我方才以言示之，全无一计，安能破蜀？
12: 黄罗伞盖，将军。

0: 快报一都督。
1: 是。
2: 韩将军何往？刘备轻骑探营，我欲出击。
3: 我奉王命，总督诸军，所以三令五申，命汝等各守险要。汝等拒不遵令，为何？
0: 我随孙坚将军平定江南，身经百战，其余诸将或随讨逆将军，或随当今吴王，皆披坚执锐，出生入死之事。今吴王命公为大都督，令退蜀兵，宜早定计，调拨军马，分头征进，以图大事。而都督却下令坚守不战，这岂不是坐等老天去杀退蜀兵吗？
4: 韩将军所言极是，我等绝非贪生怕死之人。
5: 我等愿决一死战，我等愿决一死战，
6: 我
5: 等愿决一死战。
6: 我虽一介书生，今蒙吴王重托，汝等只能各守隘口，牢把险要，不许轻出。
5: 我等愿决一死战。
6: 吴王亲赐宝剑在此，有违令者，皆斩。

蜀主刘备与东吴大都督陆逊对峙于夷陵，陆逊坚守不出，伺机逮变，蜀军由春至夏屯扎在平原之上，炽日如火，取水困难，苦不堪言。

0: 臣等连日搦战，百般辱骂，吴军就是坚守不出。
1: 从春到夏，陆逊未出一阵，他还令士兵塞耳休听，不惜迎战。
2: 陆逊小儿吓破了胆。哎，快闪！快闪！
0: 陆逊身有谋略。陛下远来攻战，他坚守不出，必有谋划，像是欲待我军之变，愿陛下明察。
2: 哼，他有何谋略？胆怯而已。吴军屡战屡败，安敢再出？
3: 这，
4: 陛下，天气炎热，兵马屯于赤火之中，取水极为不便。
2: 川渝各营都移到山林茂盛之地，靠近溪水沟涧，以避炎热，待秋后并力进兵。
5: 是。
6: 陛下有旨，各营军马移扎山林茂盛之地，靠近溪水沟涧。

0: 前面有河，快！前面有河，快！叫！
1: 将士，平身。
2: 谢陛下。
1: 去吧。

0: 陛下。陛下，我军一营倘若无兵偷袭，望陛下提防为是。
1: 朕已令8000精兵埋伏于山谷之中，又令吴班引万名老弱兵丁靠近吴军营寨屯扎。若陆逊知我疑营，势必来追，即令吴班诈败，引他追来，朕自领伏兵断其归路，可望一举歼灭陆逊小儿。

0: 陛下，
1: 各军仪营是否安排就绪？
0: 启奏陛下，各军仪营已经就绪。
1: 吴军有何动向？
0: 吴军毫无动静。
1: 好，
2: 都督，
3: 都督，
2: 蜀军四十余营正移于山林密处。
1: 哦，
2: 依稀傍箭，就水西凉，
3: 可乘虚击之。
0: 好，请随我前去查看。
3: 是。此等老弱之兵如同儿戏，我愿与韩将军分两路出击，如若不胜，甘当军令。
0: 且慢，看前面山谷中隐隐有杀气，其下必有伏兵。刘备于平地设此弱兵，乃诱我也，公等切不可出战。
4: 陛下，晋闻诸葛丞相正在东川各处查看隘口，以防魏兵进犯，陛下何不将宜营之地化成图本问于丞相？
1: 好了好了，朕也颇知兵法，何必又去问丞相呢？好了，休要多言。
5: 蜀营毫无动静，

0: 国有伏兵，都督真是料事如神呐、
1: 啊！我之所以不准出战，正为此也。今伏兵已出，十日之内必破蜀军。
2: 破蜀当在宜营之时，今已安寨，各处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之？
1: 刘备乃当世枭雄，更多智谋，骑兵出战，法度精专。今攻守日久，不能得手，兵将疲惫，破蜀正在今日。我已有破蜀之策，即表奏吴王。

0: 今移营嘉江，横战700余里，下40余营寨，皆依稀傍见林木茂盛之处。陛下令我将此图本送与丞相观看。
1: 是何人叫陛下如此下寨？此人该斩。
0: 是陛下自己的主张，非他人之谋。
1: 汝等为何不见阻？
0: 陛下不听。

0: 叹气术，休矣。包延熙险阻而结营，此乃兵家之大忌。倘若陆逊用火攻，何以解救？唉，岂有连营700里而可拒敌乎？或不愿意。
1: 刘备将败矣。
2: 陛下，刘备何以将败？
1: 刘玄德不懂兵法，岂有连营700里而可拒敌乎？
3: 包延熙险阻屯兵者，
1: 此兵法之大忌也。刘备必败于东吴陆逊之手，十日之内定有消息。
2: 陛下，为防患于未然，请拨兵戒备，以应变故。
4: 对，请陛下拨兵防范。
1: 仲卿，陆逊若胜，必取西川，吴兵远去，国中空虚，

0: 朕假托一兵助战，令三路大军一起进兵，东吴唾手可得也。
1: 陛下胜算算。
2: 姬昌，丞相。
3: 汝速回夷陵见陛下，改屯营寨不可如此。
4: 倘若吴兵已胜，如之奈何？
3: 陆逊不敢追击，成都
5: 可保无忧。
4: 陆逊何故不追？
3: 他惧怕魏兵袭其后。陛下若有失，当投白帝城暂避。我入川时已在鱼腹浦伏下10万精兵。
4: 鱼腹浦10万兵？我从鱼腹浦过往数次，未见一兵一卒，何言10万精兵？
3: 今后必见，不劳多问。如速回夷陵，我回成都调拨军马接应。
4: 是。
6: 朱然听令。
7: 在。
6: 命汝从水路进兵，明晚东南风起，用船装载茅草，依计而行。
7: 是。
6: 韩当听令。
8: 在。
6: 命汝引义军攻打江北岸。
8: 是。
6: 周泰听令。
9: 在。
6: 命汝引义军攻打江南岸。
8: 是。
6: 各军自带火种，各执刀枪，一齐而上，到蜀营顺风举火。蜀兵40屯，只烧20屯，每隔1屯放火。各军自带干粮，不准后退，直到擒住刘备为止。
8: 是。

0: 陛下，山上望见吴兵沿山向东去了。
1: 此乃是疑兵，令诸军勿动。关兴、张苞
2: 在，
1: 令汝二人各带500骑出巡。
2: 是。

0: 我们已经在西湖，关兴大茂速到江南江北探听情况，倘有无兵，速来汇报。
1: 快去救火！是报，陛下，御营右屯起火。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1: 我，
0: 陛下，
1: 陛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1: 此是何地？
0: 哦，陛下，此地名叫拔鞍山。陛下，陆逊将此山团团围困，此地不可久留，陛下可速问白帝城，再收军马。
1: 谁敢断后？
2: 臣愿以死断后。

0: 傅通将军断后，寡不敌众，已战死了，吴兵追上来了。
1: 领军士脱袍铠，色倒而焚，以断敌兵。

鱼。前面杀气冲天，必有伏兵，诸将随我前去打探。

0: 将军欲出此阵乎？
1: 愿长者指路。
0: 将军随我来。

0: 强者从何而来？
1: 老夫乃诸葛孔明之岳丈黄承彦也。昔日小婿入川之时，在此布下十阵，名为八阵图，反复八门，变幻无穷，可比十万精兵。孔明临去之时曾吩咐老夫道，后有东吴大将迷于阵中，不要将他引出来。适才于山岩之上见将军从死门而入，料想不识此阵，必为所迷。老夫生平好善，不忍将军陷没于此阵，故特引将军从生门而出。将军随我来。

0: 长者呢？长者呢？
1: 将军。
0: 啊。长者，可愿教我学此阵法否？
1: 变化无穷，不能学也。将军，快快归去，不宜再动干戈。啊！
0: 谢长者。孔明真卧龙也，我不能急，我不能急呀、啊！收兵，收兵！
2: 都督，刘备兵败势穷，困守白帝城，正可乘势追击呀、啊！岂能见时阵而退，功败垂成？
0: 我并非惧怕时阵，只恐魏主曹丕奸诈无比，乘虚而入，袭我江东。我若深入西川，极难退守。

0: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 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 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

0: 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秒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

0: 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2: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

0: 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2: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3: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2: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3: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3: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下，请受量一拜。
1: 陛下，
2: 陛下，
3: 忠亲免礼，请丞相坐于榻侧。
0: 陛下，
3: 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也，只因治时只知勤劳，不听丞相之言，自取其败。如今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太子软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
0: 望陛下善保龙体，以赴天下之望。
4: 愿陛下善保龙体，早日康复。

0: 动情，暂且退下。
1: 是。
0: 丞相，观马谡之才如何？
2: 此人堪称当世英才。
0: 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当深察之啊。
2: 是。
0: 此乃朕之亲笔诏书，凡丞相教育太子刘禅，叫他莫以此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加以教导。
2: 陛下，
0: 朕不读书，粗之大略。圣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想与卿等同灭曹贼，共赴汉室，不幸中

0: 而别。愿陛下将西龙体，臣尽效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
1: 丞相，朕临死之前有心腹之言相告，
0: 陛下有何圣谕？
1: 请之才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事。若太子刘禅可以辅佐，则辅之；若太子不才，丞相可自立为成都之主啊！
0: 陛下，臣怎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济之于死乎？丞相，
1: 快请起，请起。
0: 陛下，
1: 唤刘勇、刘礼。
2: 父皇，
1: 尔等切记朕言，朕亡之后，尔等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
2: 是。
1: 快拜丞相。
2: 孝父。
0: 请起。陛下，臣虽肝脑涂地，也难报陛下知遇之恩。陛下，
1: 有请众卿。
3: 陛下，
1: 朕已托孤于丞相，令太子刘禅义父失职，请等切不可怠慢，以赴朕望。
3: 是。
1: 子龙，
4: 陛下，陛下，
1: 朕于卿于患难之中，相从至今，请念在于朕是故教，早晚要多多看顾我儿，勿负朕言。
4: 臣愿享犬马之劳。
1: 众卿，朕不能一一嘱托，愿皆自爱。
3: 陛下，
5: 蜀汉张武三年，公元223年

0: 刘备已亡，朕无忧矣。何不趁其国中无主，起兵讨伐？
1: 陛下，刘备虽亡，但托孤于诸葛亮，亮感刘备知遇之恩，必尽心竭力扶持幼主刘禅。陛下不可仓促兴兵。
2: 陛下不称此时进兵，更待何时？
0: 仲达所言恰合朕意，以卿之见，朕当如何进兵？
2: 如直起国中之兵，极难取胜，需用五路兵马，共大军50万，四面夹攻，令诸葛亮首尾难顾，然后可图。
0: 哪里有五路兵马？
1: 仲达，国中焉有50万大军，岂非笑谈？
2: 在义看来，50万大军唾手可得。
0: 哦，仲达有何妙计？
2: 陛下可修一书信，遣使臣前往辽东鲜卑国，见国王柯比能、路易金伯，令其辽西羌兵10万从汉路取西平关，此一路也。再修书，遣使协官赏赐之物直入南中，见南王孟获，令起兵10万攻打益州、永昌、臧科、越郡四郡，以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在前时与东吴修好徐与割地，令孙权起兵10万攻两川峡口，直取涪城，此三路也。还可差使至降将孟达处，令其上拥兵10万西攻汉中，此四路也。然后命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提兵10万由京兆进出阳平关，取西川，此五路也。共大军50万，五路并进。诸葛亮纵然有吕望之才，亦难阻挡。
0: 此计若成，乃如巨石压卵之势，西蜀焉能抵挡？众卿，
3: 陛下
0: 传旨，差使下书兵发五路，合击蜀国。
3: 是。
4: 陛下，曹丕已调集五路大军来犯西川，请陛下速作决断。
5: 丞相可曾知晓？
4: 臣已将此事报知丞相，但不知丞相为何数日不出府门。
5: 哦，
6: 我等前来探望丞相病情，为何不让入内呀？
7: 先帝托孤于丞相，今主上初登宝位，曹丕进发五路大军前来犯境，军情至急，丞相何故托病不出呢？
8: 哎，诸位大人，诸位大人，丞相自感身体欠安，明早可至都堂议事，诸位大人请暂且回府。
9: 皇上驾到。

0: 陛下，
1: 丞相现在何处？
0: 小臣不知，丞相君旨令我挡住百官，不得随意入内。
2: 哎，这，
3: 哎，怎么这？

0: 丞相安乐否？
1: 臣不知陛下驾到，罪该万死。
0: 相父请起。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形势危急，相父为何不肯出府试试啊？
1: 啊，陛下请。
0: 相父请。
1: 陛下，陛下，曹丕五路兵至，臣焉能不知？方才臣并非关羽，乃有所思也。
0: 相父将如何退敌？
1: 藩王柯比能、南王孟获、反将孟达、魏将曹真，此四路兵马，臣皆已退去了。
0: 哦，五路兵马已退去四路了。
1: 只有孙权这一路兵，臣虽已有退兵之计，但需有一能言之人出使东吴。因未得其人，故而收思。
0: 相父国有鬼神不测之机呀！愿闻退兵之策。
1: 先帝以陛下托付于臣，臣安敢旦夕怠慢？君己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露于人？啊！西藩国王柯比能引兵犯西平关，臣之马超祖居西川，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为神威天将军，臣已先派一人星夜驰西，令马超谨守西平关，扶四路骑兵每日交换，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忧矣。
0: 哦，
1: 南王孟获兵犯四郡，臣已派魏延领一军，左出右入，右出左入，为疑兵之计。南兵势勇少谋，敌不敢进犯，此一路已不足忧矣。
0: 啊！
1: 孟达引兵出汉中，达与李严曾结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时，留李严守永安宫，臣已作一书，只作李严亲笔，令人送与孟达，达必然推病不出，此一路已无忧矣。
0: 曹真一路如何？
1: 曹真兵犯阳平关，此地险峻，易守难攻。臣已派赵云引一路兵马前去把守，只守不战，以逸待劳。曹真若见我军坚守不出，不久必自退矣。
0: 啊，弹指之间，相父已退四路大军了。
1: 此四路兵俱不足忧。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调关兴、张苞二将各引兵三万，屯于紧要之处，为各路接应。此几处调遣之事，皆不曾经由成都，故无人知晓。
0: 哦，
1: 只有孙权这一路，臣料其未必敢轻举妄动。若四路兵胜，其必来相攻；若四路兵退，其怎敢孤军犯境？啊！因此，

0: 臣需用以舌辩之事，敬往东吴，以利害税之，祖孙权进兵。哎，但未得舌辩之人，故而踌躇。啊，何劳陛下圣驾来临？陛下。
1: 下父不必远送，
0: 陛下，慢走。

0: 丞相，
1: 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 以动摇，当徐徐缓图。今主上初登宝位，民心未安，当与东吴联合，皆为唇齿，一洗先帝旧怨，此乃长久之计也。魏沈丞相，君意如何？
0: 我久欲使人往接东吴，无奈终未得其人。公既明此意，出使东吴之人，非公莫属啊！
2: 曹丕欲起四路兵取西川，越我东吴起兵接应。若得西川土地，各分一半。伯言，卿意如何？
3: 曹丕坐镇中原，急不可图。今若不从，必为仇敌。吴侯可勉强答应，一面整军预备，一面探听四路军情。若四路兵胜，则发兵接应，先取成都，此为上策。如四路兵败，再做商议。
2: 好。

0: 邓芝前来，故当何以对答？
1: 杀关羽，败刘备，吾属结怨甚深呐、啊。如今曹魏与我修好，吾王只有连魏伐蜀，方可安宁啊。吾王千万不可中诸葛亮之退兵之计，错过伐蜀之良机。吾王得罪于曹魏，必有后患。
2: 宣西蜀使臣邓芝上殿。

0: 参见吴王。
1: 为何不跪拜？
0: 上国使臣不拜下邦之主。
2: 这好不自量。而要钓三寸之蛇，效仿厉声，睡骑虎。殿前有鼎，乃为汝而设。
0: 皆言东吴多俊杰，谁想满朝文武却惧怕我一介儒生。
2: 故

0: 何惧尔一匹夫？
1: 既不怕我，为何设下有顶五十？
0: 而要为诸葛亮做说客，来说孤爵位相属，是否？
1: 我乃蜀中一儒生，特为吴国利害而来，而吴王却陈兵设顶，聚义来使，何其小肚鸡肠！
0: 退下。赐座。吴国有何厉害？愿先生赐教。
1: 吴王，曹丕曾遣使来吴，约大王起兵伐蜀，可有此事？
0: 有。
1: 吴王并未发兵，而想坐观成败，对否？
0: 不，因军需未半，故未出兵。
1: 出兵不能胜，不出兵必开罪于魏国。此时吴王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稍有不慎便危在旦夕，岂能说东吴无患可忧？
2: 分明是蜀国危在旦夕，汝却让我东吴罢兵，魏吴两家联合，五路发兵，蜀国必亡。届时，魏吴平分蜀地。
1: 五路大军已被我诸葛丞相退去四路，张大人可知？
2: 危言耸听啊！
3: 报，吴王，
0: 讲。
3: 曹丕发出的四路大军均已不战自退。
0: 退下。
3: 是。
1: 吴王，诸葛丞相熟知军情，运筹帷幄，故能御敌于千里之外。枪兵素来视马超为神威将军，丞相用他去挡枪兵，枪兵自然不战而退。南王孟获多疑心，丞相派魏延用疑兵左右周旋，南兵自然不敢冒进。孟达是李严挚友，丞相用李严书信劝之，孟达岂能进兵？曹真一路，赵云已把住各处险道，正所谓一将守关，万夫莫开，曹真只能不战而回。五路兵马只剩东吴一路，吴王是愿于蜀何，还是愿于魏何？五路合攻，吴王尚南侧成败，按兵未动。如今吴国势孤力单，能胜蜀国吗？
2: 吴王，火烧连营700里，我东吴也曾令蜀军大败而回，有何惧哉？
1: 人称东吴人才济济，今日一见，不敢恭维。如今三国鼎立，一强两弱，只有吴蜀联合抗魏，方可势均力敌，否则唇亡则齿寒，蜀灭吴必亡。如此浅显道理，身为国家重臣，不可不知不晓。既知既晓而为之，是兴国还是祸国？我此来是为通吴蜀之好，拨云见日，解东吴之危难，而吴王却陈兵设顶，以拒良言，天下若闻，岂不取笑？今日邓芝， 就死在吴王面前，以示天下人，不要再来吴国进献良言，也好洗我说客之名。
4: 拦住他！啊！
1: 吴王，既要碰我，为何又拦？为何又拦？
5: 吴王，请先生厚点叙话。
1: 吴王，
6: 请。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与蜀国讲和，但恐蜀主年轻时浅，不能全始全终啊。
1: 我主虽然年幼，但有诸葛丞相辅佐。吴王乃当世之英豪，诸葛丞相也是一代俊杰。吴王，书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若两国联合，结为唇齿，进则可以兼吞天下，退则可以鼎足而立。今吴王若委置称臣于魏，魏必然让吴王前去朝觐，并让太子去魏国充当人质。如若不从，魏则兴兵来攻，蜀国也乘机顺江来取。江南之地，恐不复归吴王所有矣。
6: 诸葛亮到底是慧眼识金，用人得当，先生不辱使命，来，孤就与蜀联合抗魏。
1: 吴王，
6: 众卿谁愿为师？
7: 臣愿入蜀。
6: 哦，会书，如敢前去见诸葛亮，能答孤之情吗？
7: 诸葛亮也是人，臣有什么可怕的？
6: 此乃我东吴才子，姓张名温，官拜中郎将。哦，
1: 久仰久仰。
7: 不敢不敢。
6: 百宴以贺吴蜀同时勇霸刀兵。

1: 臣下，不可不可呀！丞相请，啊，这位是姓秦，名义益州学士。
0: 哦，名位学士，不知是否真有学识？哼，
1: 蜀中的三尺小儿皆有学士，何况我乎？哦。
0: 先生有何学识？
1: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晓。
0: 先生既口出大言，请即以天为问：天有头乎？
1: 有头。
0: 头在何方？
1: 在西方，诗云：“乃卷西固。”以此推之，头在西方。
0: 天有耳乎？
1: 天处高而听悲，诗云：“鹤鸣九槁，声闻于天。”没有耳朵。怎么听啊？啊，
0: 天有足乎？
1: 有足。

0: 诗云：“天不艰难，没有足，怎么走啊？”
1: 天有幸乎？
0: 岂能无幸？
1: 何幸？
0: 姓刘，
1: 何以知之？
0: 天子姓刘，天必姓刘也。
2: 啊，请请啊。
1: 日生于东，
0: 日生于东方，却落于西。
1: 这
0: 先生乃东吴名士，既以天事下问，必能深明天理。密有数理不明，想在先生面前请教。
1: 这请讲。
0: 昔日混沌既分，阴阳分判，清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至共工氏战败，投处不周山，天助蛇，地为缺，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请问天既清清而上浮，却何以倾其西北？又不知天外还有何物？愿先生教我。
1: 这丞相，蜀中果然多俊杰，今日使温顿开茅塞。
2: 席间相问皆为戏谈，足下深知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游戏啊？请
1: 请，多谢丞相。

0: 啊，张大夫，丞相。啊，此是我主亲自赠送的礼品，望大夫笑纳。
1: 如此厚礼，这……
0: 此乃我主亲赐御酒，命亮在此为大夫送行。
1: 哦，
0: 请。 谢丞相啊！告辞，后会有期。
1: 张大夫，请。
2: 后会有期，请。吴王，
3: 诸葛丞相仁德宽厚，愿与吴王永结盟好。今特派邓尚书前来打理，
2: 参见吴王。哼，吴蜀联合，必有图我中原之意，朕当先发之。陛下，中原之地。 土阔民稀，莫如养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再发吴蜀。迂腐之界，
3: 吴蜀今已联合，早晚必来侵扰，焉能等待？
2: 陛下，东吴有长江之险，飞船不能渡，陛下必须御驾亲征，可选大小战船入淮，先取寿春、至广陵、渡江口、取南徐。
3: 此为上策。传旨，令曹真为前部，张辽、张合、文聘、徐晃等为大将先行。朕亲率水陆军马30万征讨东吴。
4: 是。
3: 加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驻许昌，反国政大事皆听其决断。
4: 是。
3: 哼。
4: 诸葛亮安居平武路，吴蜀联合，曹丕闻讯大怒，亲率水陆军马征讨东吴。诸葛亮知东吴告急，即令赵云领兵出阳平关袭击魏国。正当赵云节节胜利之时，蜀国南方发生暴乱。 诸葛亮急书催赵云火速撤军，返回成都，准备南征。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 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 6999元， 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 本档限量500箱，
6: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7: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这白水炖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炖坑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

0: 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流。

0: 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 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5: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6: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是共产党吗？
8: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9: 把俞北平抓起来！
10: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1: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2: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8: 你就是个特务，
9: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13: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8: 测试才刚刚开始，
14: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5: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正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8: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8: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蜀国建宁太守雍凯接连南王孟获，起兵100,000反叛。赞科、越郡两郡太守献出城池，永昌郡被围，其势甚急。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决定亲自率军南征，平息叛乱。

0: 咬啊，咬啊，上，咬，咬啊，使劲咬，上，咬，
1: 皇上您看的，
0: 咬，
1: 咬上，
0: 咬啊，上上，哎，上啊，
2: 陛下，
0: 上啊，哎呀，
2: 南王叛乱，
0: 哎，
2: 董昌告急，
0: 咬，哎呀，
2: 陛下，
0: 嗯。
2: 南王孟获进犯，陛下应该上殿议事。
3: 哎，上殿

0: 南方不服，是乃国家大患，臣当亲领大军，前往征讨。
1: 不可，不可，相父怎能弃朕而去呢？哎呀，相父，您看，哎，东有孙权，北有曹丕，如今相父弃朕而去，倘若吾未来攻，哎呀，如之奈何呀？
0: 东吴已与我国和好，料无异心。 若有一心，李严在白帝城，此人可敌陆逊。曹丕新败，锐气已丧失，难有远途。且有马超把守汉中各处关口，不必忧虑。臣留下关兴、张苞等分两军为救应，保陛下万无一失。臣先去平定南方，然后北伐。
2: 以图中原重新汉室，报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
3: 好，好，朕年幼无知，相父可斟酌而行，斟酌而行。
2: 陛下，不可，不可呀！丞相，南方乃不毛之地，仗义之乡。
0: 丞相重任在身，不宜远征，只需派遣一员大将前往，必能成功。
2: 南方边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服甚难。我当亲往征讨，或刚或柔，自有斟酌，岂可轻易托人？长驱远征，山险水恶。 且逢六月酷暑，丞相时时不宜前往。
0: 南方不平，北伐难行。我亲自率兵入山险水恶之地，并非不自量力，乃不负先帝临终之重托也。

诸葛亮到达云南后，用反间计除掉了叛军首领雍凯、朱褒，收降了高定，率军进入永昌城，准备与南王孟获交战。

叫！

0: 讲，诸葛亮已进入永昌城了。什么？大王！大王！今诸葛亮率领大军前来，我等需并力迎敌。计划三件：
1: 大王，
0: 董存在、阿胡南，大王尔等分兵三路夹击，务必取胜。
2: 是。
3: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又常新到南地，对此次征战不知有何高见？
4: 不敢，丞相。丞相，余有片言，请丞相明察。
3: 请快快说。
4: 恕我直言，此番南征，秦梦或易，福梦或难呐。
3: 请道其详，
4: 丞相。南王视其地远山险，不服已久，虽今日破之，难保日后再犯。若丞相此次平叛之后班师北伐，南王定会再乱边庭，丞相后顾之忧终不能解。
3: 依你之见，
4: 依某看来，征南王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意图长治久安，然后挥师北上，大业可成矣。
3: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唉，知我者，又长也。

0: 驾驾！大王不好了！
1: 报警！
0: 金环三杰阵亡。
1: 那两位元帅呢？
0: 董突纳、阿慧南两位元帅被俘。
1: 诸葛亮，我誓报此仇，我誓报此仇。

1: 二位将军受惊了，丞相。哎，起来，起来，起来！备宴，为二位将军压惊。
2: 是，请。
1: 二位将军，我主待南王不薄，二位又何以助其左右，涂炭生灵呢？啊，莫非二位有难言之隐？
3: 我们身为孟获部下，只可遵令行事。
1: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今日冒犯丞相，实属罪在，不赦。哎，将军此言差矣。此次刀兵相见，实属一场误会。今日一见，尽释前嫌。啊，呵呵呵，日后倘能共图一统，实乃国家之大幸事也。啊，来来来来来，二位请饮此杯。 有了二位将军回去，规劝南王，罢兵修好，休养生息，造福百姓。本相拜托了。
2: 谢丞相。
1: 来。啊，此乃蜀中丝织，今日赠与将军，以致永世之好。干戈玉帛。 相距反在咫尺之间，指望将军能跨此一步。
3: 丞相赐教，我等定当铭刻于心。丞相，请回。
1: 请起，请起。

0: 子龙文昌子君
1: 在。
0: 今日南兵虽败，孟获必不肯甘休，来日必然亲自引兵厮杀。子君
1: 在，
0: 可用计诱他进入我军埋伏，然后围攻之。
1: 是。
0: 孟获败后必然逃往锦带山。子龙文昌
1: 在，
0: 你二人可先去锦带山埋伏，务必生擒孟获。
1: 是。

我们要保卫英武的南王。人言诸葛亮善于用兵，尽管其阵近期杂乱，兵势松散，怎能胜我？待我给他个厉害看看！杀！好。

人了。

0: 走。
1: 跪下。
0: 如可是孟获，今日被擒，心中可服？
2: 不服。

0: 丞相，
1: 把兵器坐骑还给他，送他出寨。
0: 丞相，这
1: 休得多言，快去。
0: 是。

0: 孟获乃南兵渠魁，今幸擒得，何故放之？
1: 我亲此人如囊中取物，杀他不过是举手之劳。但要孟获心服，使边庭归顺王化，绝非易事。此次南征，只在于此。
2: 孟获所逼，今日被俘，家中父母兄弟妻子必定倚门而望，忧虑万分。如今我放尔等回家，以安家人牵挂之心。
3: 多谢丞相，多谢丞
2: 相。好，多谢，快快回家去吧，走吧。

0: 吧。
1: 谢谢丞相，
2: 谢谢丞相，谢谢
3: 谢谢。呀呀呀！嗯，大王，大王，大王，大
4: 我打翻兵卒，一路赶回啊。那诸葛亮用兵不过善用诡计而已。嗯，
5: 大王神勇，不能化险为夷。
4: 如今不可与战。哼哼，嗯，战则不免中他诡计，我等可凭卤水天险固守南岸，将江上船只尽数拘留，沿河一带筑起土城，深沟高垒，固守不出。蜀军远来劳苦，天气炎热，在家不施水土，岂能久住？我看诸葛亮如何施展计谋。
6: 二哥，此计甚妙，仅凭卤水之险，足可抵御诸葛亮大军呢。
7: 丞相，所有船筏都被孟获拘留于南岸，沿河一带都筑起土城，皆有兵士把守，水势甚急，难于抢渡。
8: 传我将令，我即率军至此，绝不空回。天气炎热，各部人马依山傍树，见林木茂盛之处扎下营寨江西，待马岱将解暑药品及粮草送到，再进兵不迟。

0: 孟获据守泸水，无舟可渡。我军累战疲困，要用将军带来的3000兵马，未知肯向前否？
1: 任凭丞相调遣。
0: 来，我想先断他粮道，令其自乱。
1: 不知如何断法？
0: 离此150里，泸水下流沙口，水浅流缓，可以扎筏而渡。将军亲率3000兵士从此偷渡，直入满洞，先断孟获粮草，敌军必不战自乱。然后会和董图纳、阿惠南两位洞主，以作内应，孟获便可擒矣。
1: 遵令。

0: 将军，水很浅，
1: 对岸可有伏兵？
0: 未见伏兵。
1: 传令，渡河。
2: 是。
3: 丞相，
4: 朕
3: 蜀军已到沙口，他们列队走入水中，借以昏倒。哦，
1: 那个诸葛亮可曾前来？
3: 将军，未见诸葛亮前来。
5: 带队将领是谁？
3: 只见有面旗帜上写着平北将军马岱。
1: 马岱，
5: 哎，
1: 下去吧。
3: 是。
1: 大哥，你在洞中留守，我去面见丞相。
5: 好，汝放心前往，这里由我顶着。

0: 丞相，
1: 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啊，将军星夜前来，不知有何见教？
0: 孟获拘留船筏，固守南岸，借卤水之毒，阻截丞相义军。今日马岱将军亦受其害呀、啊！
1: 将军有何良策，可渡卤水？
0: 卤水内有瘴气，烈日一照，毒气蒸发，此时渡水必中毒身亡啊！哦，丞相渡江，须等夜静水冷，毒气不起，人需保持足饮，方能平安无事。我就是此时渡江而过的。
1: 哦，多谢将军指点。
0: 丞相之恩，结草先还，难以为报。只是我得及早回去，免得事发，让董图纳元帅受累。
1: 哦，那就请将军速速赶回，一路可要小心呐！啊，
0: 丞相，诸位将军，告辞了。

0: 可以渡河，夜静水冷，渡河吧。
1: 渡河，
0: 渡河。

0: 上一粮道被切断了。嗯，
1: 此话当真？
0: 大王，千真万确呀！大王，大王，盲牙长，盲牙长将军前往迎战，已被蜀将所杀。啊！
1: 蜀将是谁？
0: 平北将军马岱。嗯，
1: 马岱。
2: 大王，
1: 董突纳元帅命汝力斩马岱，打通粮道。

0: 将军，此人曾被丞相释放过。
1: 哦，是被丞相释放过。
2: 来者可是董图纳元帅？
0: 正是。

0: 总督呢？家山玉良道可曾打通？
1: 马岱英勇无比，斩他不过。
0: 哼，大胆！分明是汝受了诸葛亮不杀之恩，故而不战自退，还敢用谎话瞒我？
1: 这
0: 推出去，斩了！马、啊、
2: 大王，
3: 董将军虽有不战之罪，念他跟随大王屡建功勋，还望大王能饶他性命，让他待罪立功。大王，
4: 二哥，大兵压境，不宜临战斩将，还是让他待罪立功为宜。二哥，
0: 看在他跟我多年的情分上，饶他不死。
3: 快谢大王不杀之恩。
0: 退出去，打一百大棍。
3: 大王，
1: 执意要与蜀军交战，我们早晚不死在阵上，也要死在大王的刀下。
5: 唉，我部几位酋长都言道，

0: 只因孟获相逼，不得已而造反。多人都受过诸葛丞相的活命之恩，他们都不愿意再战了。
1: 那诸葛丞相神机妙算，曹操孙权尚且怕他，大王怎能取胜？丞相待我等恩重如山，你我有何面目再与蜀军交战？
0: 我等接受丞相活命之恩，无以为报，亦是寝食不安，
1: 不如先杀了孟获。杀了孟获，而后去投丞相，以免洞中兵士再受涂炭之苦。
0: 不，只需生擒活拿，然后交与丞相。

0: 二位将军请留步。
1: 如前者有言，若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有何话说？
2: 哼，此非汝之能也，是为我手下之人自相残害，以至于此，我如何肯服？
1: 我今再放汝回去，如何？
2: 我虽男人，也知兵法，若丞相肯放我回洞中，我当率兵再决胜负。那时丞相若再擒得，我将倾心归降，绝不食言。
1: 若再擒得还不顺服，必不轻饶。我蜀营兵精粮足，猛将如云，上上下下士气高涨，汝安能胜我？汝若早降，我当奏明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孙孙永镇此邦。汝意下如何？
2: 我虽肯降，怎奈洞中兵将心中不服，若丞相肯放我回去，当召集本部人马一同归顺。
1: 请。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

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

0: 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0: 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7: 天下美酒千千万。

0: 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0: 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
6: 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
6: 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
6: 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

0: 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孟获再次被诸葛亮释放回寨，心中仍然不服，又设计派其弟孟攸向蜀军以礼诈降。诸葛亮将计就计，设宴款待孟攸，并设伏兵静待孟获率部前来袭营。
1: 叫叫

0: 三弟，三弟，三弟，哎。说，这是何故？
1: 啊，来，
0: 说，来人，快把他们救走！
2: 我家丞相早有所料，孟获、完贼，还不赶快下马受降！
3: 杀！

0: 松绑。
1: 是。
0: 孟获。孟攸，你兄弟二人难得在此相聚，连日来你等昼夜劳顿，多有辛苦，本相在后帐聊备水酒，你等好好在我营歇息，可否？马岱，
1: 在，
0: 领他们到后营去。
1: 是，请。

0: 二哥，帐外不见有蜀兵把守，只有几匹战马。
1: 嗯。
0: 夜深人静，我们何不趁此冲出？
2: 不可，这莫非又是诸葛亮的诡计？
0: 哎，二哥，走，尚有一线生机，留，只能束手待毙呀。
2: 嗯，你好，快唤醒他们。
0: 好。哎，哎，快醒醒，醒醒，快走走走走。走走

1: 我家丞相厚礼相待，二位将军岂能不辞而别？是不是有些失礼呀？哈哈哈哈哈哈！南王执意要走，我家丞相也不好强留。南王，请上路吧。好。
2: 快上马！快点！快！快！快！驾！猛虎！若再被我捉住，下次必不轻饶。

本乎，我已率军夺取此地，占据险要。若再执迷不悟，抗拒大军，被我拿住，定将尔碎尸万段。滚！

0: 哎，你看。
1: 大王回来了。
0: 快开城门。
1: 快开城门。
0: 王当时不听劝阻，才有今日惨败。
2: 胜败乃兵家常事，夫人不必多虑啊。
0: 诸葛亮胆敢前来，我倒要亲自会会他，免得让蜀军笑咱南邦无人。
2: 我自有良策御敌，何劳夫人出征？夫人，你要死守此洞，谨防蜀军偷袭。
0: 大王，蜀军若敢前来，此处便是他们葬身之地。
2: 哦，

0: 下，探马急报。
1: 讲。
0: 孟获回到阴坑洞，携带珠宝往各部落借来刀牌军舰数十万，前来诺战。
1: 哦。他们现在何处？
0: 正向希尔河赶来。
2: 哦，丞相。
1: 传令，在河两岸扎下大营，等待刀牌军。

0: 不留。
1: 传令，南军退回营寨。
2: 好，
3: 丞相。

孟获率兵前来，急欲交战。此时交锋，必为恶战，虽可取胜，然死伤甚多。我三擒孟获而不杀，是想服其心，而不想灭其族也。如今暂且避其锋芒，坚守数日，待孟获锐气少泄，再设计擒他。三日后，我用计引他自投罗网。

0: 出来。快，这儿是座空寨，快快去禀告大王。
1: 好，
0: 快，
1: 是。
2: 大王，
3: 进去看看。
0: 大王，这是座空寨。王兄，诸葛亮弃寨而去，莫非有诈？
4: 必是因成都有紧急事务，故而连夜赶回。
0: 何以见得？
4: 你看，诸葛亮若是有诈，必是营寨凌乱，以示其慌忙逃走。今日这里一切一顾，连粮草辎重都顾不得带，必是国中有紧急的事召他返回。我想，不是吴国入侵，就是魏国来犯。
0: 王兄神算呐！
4: 真是天赐良机，岂能错过？传令，速追诸葛亮，兵渡希尔河。
5: 是。

之后，兵分三路，左右两路夹击蜀军粮役。我率中路直扑蜀军大营，要速战速决。

0: 在蜀军未发觉之前，杀进营寨渡河。
1: 二哥，先从后面上来。

0: 守兵从后面追来了。孟获，我已在此等候汝多时。我中此人诡计已有三次，三次被擒，三次受辱。如今在此狭路相逢，只求诸位奋力上前，连人带车砍个粉碎，方解我心头之恨。
1: 跟随大人。

0: 推出去，斩！
1: 二哥，二哥，
2: 丞相，
0: 慢，有何话要说？
2: 丞相，你还敢不敢放我？
0: 如何不敢？
2: 若放我回去，定要重整兵马，再次较量。
0: 好，松绑，放他走。此番回去可要小心在意，庆功韬略之书早用良策来战我，免得再被我擒又生后悔。去吧。
1: 二哥，与诸葛丞相四次交锋，我等皆非敌手，看来蜀军难以抵挡啊。
2: 我势居于此，统领南中，若不能保住疆土，愧对苍天。我虽数战数败，皆因诸葛亮诡计多端，此次我必小心谨慎，再与他血战一场，虽死无憾。
1: 蜀军兵多将勇，诸葛丞相又极会用兵，应战恐于我不利。
2: 依你之见，
1: 莫如以静制动。如今正值盛夏，酷暑难忍，

0: 不妨退入山阴洞中。蜀军远道而来，征战疲惫，经受不住暑气，久必自退。
1: 只是蜀军已深入我境，占了洞穴，我们何处可以退避呢？
0: 此去西南有一洞，名叫屠龙洞，洞主朵斯大王平日与地相交甚厚，可前去投他。
1: 好，就去屠龙洞。

0: 请，
1: 请，
0: 请。大王放心，若蜀军到来，必令他一人一骑不得还乡，与诸葛亮决死于此处。啊，请。
2: 不知大王，你有何神算？
0: 此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大王所来之路，地势平坦，土厚水田，人马可行，但若用木石垒断路口，虽有百万之众，哎，他也是通不过的。另一条路，哎呀呵，
1: 快走。

怎么回事？

0: 此处鸟雀无踪，走兽无影，必是此地。传令三军，不得饮水，不得入林，远离此潭。
1: 是，
0: 走。
2: 呵呵，这何老使用大王的刀兵啊？真是天助我也！任他诸葛亮神机妙算，也难抵住那四眼独拳呐！
3: 啊！大王，
2: 来来喝，来请。嗯，诸葛亮，此番可解我心头之恨。

丞相，丞相，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吗？丞相，都回来了，数十里之内不仅不见一个人影，且鸟兽全无，无从打探。

0: 小心。
1: 城下，此处连鸟兽都没有，如何能找到人家呀？
2: 再往前走走。
1: 城墙慢点。
0: 小心，小城墙。
1: 丞相快看，前面有间茅舍，我们上前问问如何？
2: 好，我们走。
0: 小心，丞相。

0: 两手昭烈皇帝托孤之中，进城四军圣旨，率大军至此，欲扶南邦，使归正化。不期孟获潜入洞中不出，军士误饮泉水，口不能言，特来请高师指教。
1: 啊，区区小事，丞相勿忧。老夫所居之处，有一安乐泉，可解此毒。请速带中毒兵将去饮此泉水，即可转危为安。
0: 哦哦，多谢高师垂怜。王将军等人来后，速令他们去饮解毒泉水。
2: 是。
1: 丞相尚未知我姓名。
0: 好，仙山隐士未敢妄问。
1: 我乃孟获之兄孟杰。
0: 哦，
1: 我家二弟恃强逞胜，不归王化，我是屡劝不从，故更名改姓，隐居在此。今罪地造反，又劳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历经艰险。孟杰身为罪地之长兄，何甘万死，

0: 先于丞相面前请罪。
1: 哎，先生莫要如此、
0: 啊、丞相，恕秦罪地而不杀，恩重如山，只可恨他执迷不悟，罪上加罪呀、啊、
2: 此间毒瘴甚多，泉水多不可饮。沿路共有四眼毒泉，名为哑泉、柔泉、黑泉、灭泉，或饮或遇，不死即惨呐、啊。此外，这山中尚有烟瘴，人畜鸟兽触之即死啊！
1: 如此说来，我军难以进兵矣。
0: 啊，丞相不必忧虑，此地毒泉多为腐草兽粪所致，若掘地为泉，则其水可饮。
1: 多谢指点呐、
0: 啊！另外，老夫鞍前生有一种草药，名曰蟹叶云香。丞相可令兵士采集，只需含一片在口，则山中瘴气不染。
1: 高士如此相助，亮与三军将士不知当如何报答。
0: 老夫理当如此，理当如此。
2: 请请。
1: 好，这就是安乐泉吧。
3: 丞相，丞
4: 相，
5: 丞相，
4: 丞相，
6: 丞相，
7: 谢谢
4: 丞相，
7: 谢谢丞
8: 相。
1: 你们应当谢这位老先生，是他救了你们的性命，也解除了三军危难呐。
9: 哦，谢老先生，
10: 谢老先生，
11: 谢老先生，
0: 应该的，应该的。

0: 丞相，银叶洞洞主杨峰与孟获有不解之仇，他会有助于丞相的。杨峰，杨峰，
1: 大王，
2: 银野洞主杨峰闻蜀军兵至，亲率精兵三万前来助战。
3: 好，
2: 真乃天助我也。
1: 请。请。
3: 杨洞主请。
1: 请。
2: 如此饮酒毫无乐趣，我随军带来数十名舞娘，山舞刀牌，让他们进来为大王助兴。
3: 啊！哎，快进来呀！哎。

0: 杨峰。
1: 嗯，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何加害于我？
0: 住口！
1: 我兄弟自知皆敢诸葛丞相活命之恩，无以为报。今你不知悔改，再起兵反叛，使南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我理当将你送交诸葛丞相发落。
0: 杨府，你在我的洞中岂敢如此啊？
1: 你以为洞中兵将皆愿随你出战不成？
2: 父亲，洞中兵将大不以降，抗拒者被我兄弟二人捆绑。
1: 你去派人禀报诸葛丞相，我即刻押解孟获前往。
2: 是。
3: 孟获，今日你又被擒，还有何话说？
4: 此次是我洞中叛逆倒戈相向，非你之能，岂能服你？
3: 你躲入山洞不出，欲让我沿小路进军，靠独权瘴气加害于我，然而我军却安然无恙，岂非天意？你手下之人不愿再战，人心向背已明，为何如此执迷不悟？
4: 要杀便杀，悉听尊便。
5: 丞相，孟获五次被擒仍旧不服，不如斩了他。
6: 丞相，
0: 斩了他，
6: 斩了他，
0: 斩了他，
6: 斩了他。
5: 孟获，
3: 你起兵反叛，抵抗天兵，以害地方百姓，论罪早该斩首。我念你久居边地，未曾归化，故宽恕于你，数次被擒皆放你回去，你不悔改，屡次兴兵，屡战屡败，哎呦，屡败屡战，就是不愿降服。莫不是你非要逼我斩你不成？
4: 我数次败在你手，不是中你诡计，就是自家残害，非你征战之功。你若能在两军阵前将我擒住，我才服你。
1: 屡败之将还敢嘴硬？
4: 哼，我祖居银坑山中，有三江之险，崇关之固，你若敢去那里与我交战，把我擒住，我方心服口服。
3: 不让你使尽全部本领，我谅你也不会心服。好，我今天就再放你一次，你回去重整人马，与我决一胜负。若再擒住还不服，定斩不赦。
4: 哼，

0: 只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

0: 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质

0: 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

0: 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质。

0: 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 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啊？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
0: 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

0: 没有完成任务。
1: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
2: 奶奶，奶奶，老叔叔，
3: 去照顾什么你？
2: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家伙去了。
2: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2: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
3: 啊。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4: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有情况吗？
1: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1: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1: 这嘎小子。
0: 哎，村长还打人？
1: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1: 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名。

0: 给你老钟叔送去。
1: 哎，
0: 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
1: 哎，
0: 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

0: 老朱叔，吃饭吧。
1: 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快吃吧。哎。

0: 嘎子，你看。
1: 听。掉掉掉掉掉掉！
0: 嘎子，小声点。
1: 举起手来。嗯，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油。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1: 老钟叔，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0: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个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0: 那是不假呀，
3: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3: 老子要搜查。”“
4: 好吧，那就搜吧。”
3: 说着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鸽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钻苇塘。
1: 走，进去看看。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那边有个窗户，哎，我蹲下，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2: 对不对？我蹲你上吧。
1: 不，还是你上去。
2: 你上吧，
1: 你有劲儿，
2: 你上吧。
1: 还是你，
2: 对，我上。
1: 哎，看见没有啊？
2: 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有那有八路
0: 啊！哎，你就等着，我叫几个人去啊！
1: 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儿去。

0: 有病，快点！
1: 妈的！

老太婆，你的说八路的，那边的有。

0: 嗯，你得说了没有？
1: 是了是了。
0: 喂，
2: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1: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的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哎，
0: 你得
1: 明白，
0: 你的家八路的有黄金。吞吞的知道

0: 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你的八路
2: 啊，
0: 打他的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呢。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2: 里边坐，里边坐。
0: 沏壶茶。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吓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0: 孩子，别哭了。
1: 嘎子，这是区队长。
2: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1: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2: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面子，
4: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天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查员？
3: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5: 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堂。
6: 这么多小是最亲近，
5: 不叫小是拉人心。哎，别看我们嘎子年最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0: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3: 那怕什么？老钟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5: 哎，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弟兄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队了，五一打扫荡，坚持在是弟兄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弟兄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下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0: 好、啊！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3: 我会覆水。
0: 还有呢？
3: 会上树。
0: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3: 那你会什么？
0: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哎，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啊。

0: 干什么的？
1: 甭管跑堂的呗。
2: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啊？
1: 这个呀，我也能行。
0: 哎哎，说能削是就能削，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水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的翅膀的特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2: 杨小根，哟，去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3: 是。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不用，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1: 是。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到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

0: 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1: 哇，
0: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希希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
2: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0: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入宣传啊。
2: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0: 回来，快回来！
1: 快回来！
0: 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3: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0: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4: 哎，
0: 快点回来！
5: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6: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5: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6: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5: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6: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啊。
5: 是，
6: 请吧。
5: 是，
6: 小陈，
7: 哟，
6: 带王先生吃饭去。
7: 是，
5: 谢谢，
6: 请吧。
7: 请。
5: 你好。
6: 嘎子，
0: 报告。
6: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0: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支枪呢。
6: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0: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6: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0: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6: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0: 那我要硬不交呢？
6: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0: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6: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0: 我不要了。
6: 嘎子，

0: 带头，是这个妈来的，怎么样？
1: 给我看看。
0: 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面的杆子，放起来像爆炸一样，噼啪咚，噼啪咚，好不好？
1: 不会，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0: 行，
1: 赌什么呢？
0: 上树捅老郭。
1: 不赌那个，咱俩
0: 睡觉。
1: 追究？
0: 不敢。
1: 来就来，
0: 来钩，来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1: 走。
3: 警察一走的，
4: 还是随便的，
3: 随便的。
4: 哎，
3: 你快来，快干什么睡觉了？后门使劲啊，后门背口袋，小毛毛使劲，小毛毛使劲，
2: 后门使劲，
5: 后门使劲，
2: 后门使劲，
3: 小毛毛使劲，
2: 小毛毛
3: 有用，
2: 后门
3: 有用，
2: 后门
3: 有用，
2: 后门
3: 有用，
2: 后门
3: 有用，
2: 后门
3: 后门
2: 后门，
3: 小毛毛
2: 抱腿，
3: 抱腿。
6: 算了算了，回家去。
1: 还有人。

0: 干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1: 走，咱们也回家。

0: 我去，这是怎么回事？我去，
1: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3: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2: 等等，
1: 就给就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3: 哦，
2: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对边的肉当然要吃。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姥姥叔，
2: 刚才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一。

0: 师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学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学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嘎子，你挂花了。
2: 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傻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给我憋炸了。
0: 呀呀，
2: 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是第一名，傻的想跑自己人，傻的想跑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想做解放，
0: 娘，
3: 哎，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0: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3: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4: 嘎子，
1: 老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4: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1: 真的？
4: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4: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1: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哎，
1: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2: 哦，
1: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1: 大白，我要走了。
2: 哎，
0: 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1: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陆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1: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1: 小英子，大白大妈，
0: 哎，
1: 再见了。
3: 哎，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吧，啊！走吧，
0: 再见，
1: 再见。
4: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英吃啊。
5: 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换一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翻了多翻了。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4: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5: 那是。
6: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7: 是啊，你这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4: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钟叔说过，
6: 那玩意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7: 还有呢？
4: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5: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7: 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4: 哎呦，对了，还有一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6: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在我们家来吧。
7: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4: 我有家呀。
7: 家在哪儿呢？
4: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那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明，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1: 哎，
0: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0: 对，这孩子真好。
1: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0: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0: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老板说，
1: 怎么回事？
0: 白波追我。

0: 在屋里，
1: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0: 是，是。
2: 哎，出来吧。
3: 干什么呀？他妈的！
1: 屋里小子，
2: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1: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2: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1: 我的，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的啊？
1: 你他妈去不去啊？
2: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1: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4: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哎，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你怎么
1: 找出来？去
4: 他妈找不着你！
1: 哎，老总，
4: 你一头找不着，
1: 我就揍你！
4: 一头找不着，
2: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4: 你他妈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2: 你讲理不讲理？
4: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2: 我实在是没有吗？
4: 憋死你！这
1: 你给我找出来打！去
4: 打他们！
2: 没有啊？
4: 揍你！你他妈出不出？
2: 哎呀！
1: 起来！
4: 哎呀！
2: 你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4: 别动！
1: 走！
2: 你放心住！你放！放！
1: 放！
4: 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1: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4: 啊，别别，把带回去。这个
1: 哦，走，走，
4: 走。
2: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1: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错不错呀、啊？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5: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1: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4: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骚狗！
1: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4: 哎，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5: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6: 喂，什么赶火？
1: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0: 喂，你的，说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我就得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1: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0: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信。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1: 哎，
0: 要死。
2: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3: 请。
4: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3: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5: 是。
3: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4: 请坐。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3: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4: 叫王先生受惊了。
3: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4: 知道。
3: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4: 是啊。
3: 哦。
4: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3: 哦。
4: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3: 是是。
4: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3: 是啊。
4: 这。
3: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蹦个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了共产党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你。
0: 哎呦，你张总理，呸！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走来啊？回去。

0: 放他们进来吧。
1: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0: 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走啊！
0: 老总，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1: 嗯，阿德勒，
0: 集合，集合！
1: 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太君，
1: 太医，你叫什么你？你这

0: 哎，班长，区长，报告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起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
1: 好，
0: 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区长，报告区长，哨岗楼里没有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把火葬灭，把火葬灭。
1: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走，炸灭了，再打棉被来。不对，不对，不对，走，等等。

0: 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2: 打！给我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0: 挖的你还是水呢？压江湖里，太君，太君，太君，
1: 你
0: 太君，报告太君，黄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2: 不是，你打
0: 的。

0: 没有。
1: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你看，
0: 嘎子，
1: 嘎子，嘎子，
0: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1: 我的嘎小子。

0: 哎呀，周院长呢？你好，回来了。
1: 局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0: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楔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0: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1: 是啊，
0: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徐队长，
3: 报告徐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里，现在我交工。
4: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没有啊。
4: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老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说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你看，
4: 嘎子，
2: 大伯，
4: 嘎子，
2: 冲上大伯。
4: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2: 老板叔。
5: 好小子，
2: 胖墩呢？
6: 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2: 大妈，
7: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6: 不是了，
2: 哎哎。老爷，
4: 哎，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5: 嘎小子，
4: 我不要，不要，
2: 你看，我要闹个真家伙。

你也得用它搅和个真家伙。是。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

0: 你好，
1: 你也不累呀、啊，出了三四天车刚回来，就又修起车来了。
0: 有一个螺丝松了。
1: 那急什么？明天再修不也一样吗？
0: 明天有明天的任务。
1: 哎，出差带什么好吃的回来没有？
0: 没有。
1: 有什么好吃的，拿出来咱们吃点嘛。
0: 怕你咬不动。
1: 别太小气了啊。雷锋，你在咱们营房附近吃点破烂就够瞧的了，怎么出差还干这个？
0: 哪有都可以吃。
2: 雷锋，你回来了，你好呀。
0: 不宽，
2: 快回宿舍洗脸去，吃完早饭咱们一块上街去玩。
1: 哎，
0: 去玩
2: 啊？
1: 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2: 对。
0: 哎，那你们想到哪去玩？
1: 逛公园。
2: 咱们仨再照个相。
0: 吴宽
2: 啊，
0: 你的经电费不是早花完了吗？
2: 那上个月你给我存的钱呢？
0: 哎，你自己说的，这个月不用吗？
2: 好，不用。我妈又给我寄来了10块。
0: 吴宽，你怎么用？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回去吃饭，吃完饭还要逛公园呢，快走走走，走吧。
0: 嗯。

0: 一个是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叔，
1: 哎，
0: 参加我们一块跳舞吧。
1: 不，我们看看。
2: 会就参加吧。
3: 李老师，
2: 我们少先队的同学都喜欢和解放军同志们一块玩。
4: 不，我们不会，
5: 我们不会。
4: 哎，
2: 别客气，一块玩吧。
4: 不，我们俩真不会。
5: 哎，
4: 哦，他行，他是我们文艺组长。
1: 你
4: 跳舞、唱歌、讲故事，他样样行。
1: 你，
0: 叔叔，和我们一块跳去吧。
1: 好。
5: 你这不是坑他吗？
4: 嗨，雷锋他喜欢跟孩子们一块玩。走，咱那边看看去。

0: 同学们，我不会讲故事。
1: 你会，那个大个警局叔叔说的。
2: 周大庆，你别那么着急呀，让叔叔好好想一想，他一定给你们讲一个最好听的故事。
0: 那我给你们讲个什么呢？
3: 讲神话的。
4: 对，讲神话的。
1: 不，讲打仗的。
4: 对，讲打仗的。
0: 我没打过仗。要不我给你们讲个英雄黄继光的故事。
1: 叔叔，你没打过仗？我不信。
0: 不，我真的没打过仗。
1: 你骗人，没打过仗。那你手上的伤疤是哪来的？
0: 这是旧社会在我身上刻下的仇恨。我也有过家，也有过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可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解放的那一天。我的爸爸

被日本鬼子打死了。12岁的哥哥给资本家做工累死了。小弟弟在妈妈的怀里饿死了。我的妈妈死得更惨，她被地主家的少爷逼得上吊死了。家里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再就是爸爸砍柴的一把破砍刀和妈妈上吊的绳子。

有一天我上山去看柴，回来路过地主家的大门口，碰见了地主家的婆娘。地主婆娘说，我砍的是他家山上的柴，让我把柴送到他家去。我不肯。

0: 谁？
1: 我。
0: 换岗了。
2: 他们通知有重要新闻。
0: 哎，什么时候？
3: 本社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鼓励下，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串犯大陆沿海地区。
0: 我到联播去。
3: 来自各方面的。

0: 你是南部的，你怎么当初先生的？
1: 雷锋，回去吧。代我请个假。

0: 指导员，团部批准了吧？
1: 批准什么？
0: 你没到团部请求战斗任务。
1: 嗯，呵呵，我们有我们的任务，还请求什么呀？
0: 那我找政委去。
1: 哦，你以为政委会批准你吗？
0: 他不批，我上沈阳；再不批，我上北京。
1: 雷锋同志，你口气可真大呀！
0: 指导员，你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我过去受过那么大的苦，
1: 雷锋啊，你不忘阶级苦，积极求战，这本来是好事情，可达不到目的就闹情绪，那就不好了嘛。好吧，到我屋里坐一坐，反正你也不会睡了啊，走吧走吧。

0: 坐吧。
1: 雷锋啊，毛主席的著作你学的不少了，有一篇《为人民服务》，不知你学了没有？
2: 你怎么了，指导员？光你就给我们讲过三次了。
1: 是吗？哎呀，你看我这个当教员的可太成问题了。好，考考你，坐下吧。你说主席这篇文章是为谁做的？
0: 张思德。
1: 他是什么人呢？
0: 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
1: 他是怎么牺牲的？是像黄继光那样堵敌人的枪眼呢，还是像董存瑞那样炸敌人的碉堡呢？
0: 都不是，他是在陕北烧木炭，炭窑塌了。
1: 那毛主席为什么说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呢？
0: 因为他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
1: 回答的对极了，看来呀，这篇文章你是读得很熟了。可是有些人跟毛主席的看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去冲锋陷阵，那才算是英雄。如果因为人民利益的需要让他去做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工作，他们就闹情绪，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你说这种人能算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吗？
2: 指导员，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2: 党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
1: 对呀，
2: 指导员同志，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批评。
1: 不，这也是自我批评。哎，刚才我到团部去请求任务，政委也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
2: 这么说

说咱们一样，谁学的都不怎么地，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这一部《毛泽东选集》是上级奖给我的，送给你。

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的著作不行。

0: 两分。加油！
1: 四分！
2: 加油！
1: 四分！
2: 加油！啊！
0: 一分！
2: 加油！
0: 一分！
2: 加油！
0: 一分！
2: 加油！
0: 好，四百换人，来来来，上下，
3: 你不往那里下，
4: 来擦擦汗。
5: 好，好家伙，这身汗少说有二斤。
6: 汽水，冰镇的汽水。
4: 走，咱们喝瓶汽水去。
5: 走吧，喝一瓶去。
4: 来瓶汽水。
6: 哎，
7: 哎，这玩意儿也不解渴，我还是喝我那凉开水去吧。
5: 哎，瞧这人别的什么都好，就这一点太小气。来两瓶。
4: 来，我请客。
7: 谢谢，你自己喝吧。
5: 雷锋，一瓶汽水才1.5毛钱。
4: 来来，
7: 不在钱多少，这不也一样结合吗？
3: 雷锋，王大力，
8: 到
9: 到，
3: 连长命令你们马上出车，有任务。
8: 是。

0: 大叔，
1: 到，
0: 后面车跟上了吗？
2: 哎，错了，
1: 没错，
2: 错了，
1: 没错。来，你看，
3: 这路我不行。
1: 傻瓜，锻炼嘛，光靠在教练场上练驾驶技术，你再服三年兵役，还是给你摇摇把子。
2: 这叫上级知道了怎么办？
1: 怕什么？这是练本领，打起仗来能过硬。就是将来复员回到人民公社，也有手好技术。你来。
0: 行。
1: 沉住气，陈右打。
2: 左打，左打，左打。

0: 他们来了，这回算我栽了。这怎么回事？
1: 是，还不是拿公家汽油给自己练本事？
2: 我练好本领也是公家的，将来打仗，我王大力碰到这种雄鹿，还能背着汽车爬过去。
1: 你听，电梯又跑他那边去了。
0: 回去再说，你把车开过来，拖。
2: 雷锋，这事儿我可以向你们几个检讨，你可别向上级汇报。
0: 可你自己得向上级汇报。
2: 王大力啊，
3: 你能主动汇报昨天误车的事儿，并且检查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这很好。可是你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呀。
4: 服兵役去，
5: 你呀，下辈子再说吧。
4: 你看人家解放军，每逢星期天就休息，多自在呀。
5: 加一天班，你就发牢骚了。
4: 你不知道，约好了今天，第一次见面。
5: 哎，那你就请一天假嘛。
4: 请假？哎，
5: 这辈子还没请过一回呢。
0: 同志，辛苦了。
5: 没什么，没什么。比起解放军来，我们的活那轻多了。
0: 嗨，
5: 上街去啊。
0: 不，我是想在这儿找点活干，出出汗，治治我的感冒。
5: 这同志真逗。
0: 哎，同志你歇会儿，让我来。
5: 不行不行不行，谢谢你了。
0: 来，
5: 我们一个人一辆车，我把车借给你呀，那我就完不成任务了。
0: 哎，咱俩倒倒手。来来来，
4: 你要实在想推啊，哎，就到那边借一辆去。
0: 好，谢谢。
4: 哎，你捣什么乱？
5: 哎，同志，别听他的，那车你借不来。
6: 试试看吧。
0: 老大爷，我借辆小车。
7: 这车不外借，
0: 我就在这儿用。
7: 哎，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
0: 老大爷，你
7: 嗨，你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去去去，一边玩去啊！
0: 老大爷，你老抬抬手，这算我的借条。
7: 哟，是解放军呐！
5: 哎，同志，
0: 哎，
5: 行啊，还真借来了
0: 啊！
8: 看样子你真要干呢。
0: 还想和你赛赛呢。
8: 就冲你这句话，其实我要不干个双份儿，这些年高粱米我算白吃了。赛
0: 赛
9: 干

0: 这是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人家是解放军。
0: 是解放军？
2: 还有病？
0: 还有病？解放军同志，请把你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告诉我，我是工地广播站的记者。
3: 啊，李老师，你好，你调动工作了？
0: 不，这是我们学校在扩建，我是临时来帮忙的。
3: 哈哈，
0: 哎，上次都没顾得上问你的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3: 这，哎呦，我落后了。
0: 哎，同志，那就请你讲讲，你为什么来参加义务劳动？
3: 为咱们社会主义建设多添一块砖呗。

0: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有一位解放军同志牺牲假日休息带病来参加我们工地的义务劳动，更可贵的是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的番号，工地领导号召全体职工都向这位解放军同志学习，为社会主义多添一块砖。
1: 给我添10块，
2: 给我添20，
1: 给我加30。

0: 同志，雷锋来过吗？
1: 雷锋没有来。
2: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一个好消息，运输组在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带动下，
3: 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现在离收工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可是他们已经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2: 下面播送湖南民歌《浏阳河》。

0: 李老师，
1: 校长回来了。
0: 你带我去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1: 好。
2: 哎，我们湖南民歌，这我得好好听听。
3: 好，休息会儿。
2: 好。
3: 我去拿烟。
0: 好。

0: 老大爷，把车还您，我的衣服。
1: 多好听的歌，不听了？
0: 我得赶回去吃饭。
1: 嗯。
0: 再见。
2: 嗯。哎，人呢？
3: 大哥，那个解放军呢？
2: 我也在找呢。哦，准是还车去了。
4: 走，带我去看看。
2: 好。
3: 同志，同志，哦，不是。

0: 哎，你找谁呀？
1: 上次在公园给我们同学讲故事的那个同志。
0: 他到你这儿来了？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可一转眼就不见了。
0: 那他能到哪儿去呢？
2: 都在这儿呢。
3: 看你往哪儿跑。

0: 五块，五块啊！看指导员没有？
1: 指导员在那边练投弹呢。来来，预备，一、二、三。
2: 王大力呀，哎，雷锋找到了没有？
0: 指导员，雷锋根本没到卫生连去。
2: 哦，那他到哪儿去了？

0: 大娘，哎，您老到哪去啊？嗨，
1: 去朱家屯去看我闺女去。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0: 同志啊，你这是到哪去？大娘，哎，我正路过朱家屯。
1: 顺路，给您捎个脚吧。是啊，啊，
0: 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哎，别哭了啊，我给你唱个歌。啊，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0: 博大力同志，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呢？我们知道谦虚是人民解放军的美德，可是我们也不能埋没你对人民的贡献呢。
1: 他对人民的贡献？
0: 是啊，他在我们建筑工地整整地参加了一天的义务劳动。现在我代表我们学校和全体职工把这份感谢信瓢屯有几个运输连？
1: 就这一个。
0: 运输连有几个王大力？
1: 也就这一个。
2: 大村
1: 到。指导员，建筑工地给王大力送来一封感谢信，说他参加了一天义务劳动。
3: 哦，呵呵，这个王大力是什么样？
0: 我要是见过他还能出这个笑话吗？
3: 哦，好吧好吧，先请到连部坐一坐。
1: 好，这边请吧。
3: 好。
4: 哎，来了。
5: 哎呀，快放下吧，死沉死沉的。给，穿上。
3: 哎，
5: 瞧这一头大汗，擦擦。
3: 大娘，
5: 擦擦。
4: 妈，三儿，妈妈，他爹，你看谁来了？妈，这大雨天你们怎么来的？
5: 嗨，别提了，快进屋里再说，先笼堆火，再烧点辣汤。这一路上多亏这个解放军同志。同志，快请进吧。
4: 解放军同志在哪儿呢？
5: 嗯，

0: 三儿，叫爸爸。
1: 爸爸。
0: 再叫一声。
1: 爸爸。
2: 别。
0: 妈丢什么了？
3: 同志。
2: 妈。
3: 他连门槛也没进，连碗水也没喝。
2: 解放军同志，
3: 同志，
2: 解放军同志。

0: 雷锋，哎呦，
1: 哎，
0: 雷锋回来
1: 老二，
0: 了，雷锋回来了，
1: 大葱，快别起来，
0: 雷锋回来了。
2: 哎呀，你
1: 小
2: 上哪
1: 心
2: 儿去了一
1: 别
2: 整
1: 动，
2: 天呢？
1: 吃饭了没有啊？
2: 看你淋的，
1: 我还以为你病重着呢。谢谢。我本来是去看病的，可一出门，嘿，空气又新鲜，环境还又安静，我越走越舒坦，越走啊越轻快。
2: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
2: 是不是你干的？雷锋，你是不是帮助工地推砖了？
1: 是。
3: 雷锋同志，我对你有个意见。
1: 好。
3: 你给工地推砖，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的名字。
1: 这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你干了好事，为什么要说我王大力干的？让人家工地上敲锣打鼓的给我送感谢信，我明明没干，你这不是故意给我难看吗？
4: 王大力啊，
3: 到。
4: 知道，这里边可是有个误会。
3: 什么误会，指导员？要不是雷锋同志在工地上故意冒充我的名字，工地上的人怎么会知道这儿有个王大力呀？
4: 你忘了，今天早晨你托雷锋给你带了封信。
3: 那有什么关系？
4: 哎，这封信呢，在工地上让一个看车的老头发现了。
1: 哦，怪不得我取衣服的时候，那个看车的老大爷，他对我一个劲儿的笑呢。王大力同志，实在对不起你。
4: 雷锋啊，你离开了工地，又到哪儿去了？
1: 我送一位老大娘到朱家屯。
4: 朱家屯？好家伙，到朱家屯那来回得好几十里呢。
2: 嗯，好啊，做得对。
4: 雷锋同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5: 现在校长讲话。
6: 同学们，雷锋同志在农村就是个优秀的拖拉机手，后来到了鞍钢，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现在又是部队的节约标兵，优秀的共产党员。同学们，我们已经得到部队领导的同意，聘请雷锋同志为我校少先队大队校外辅导员。

0: 雷锋同志，有空常来玩，我就不远送了。
1: 校长同志，再见。
0: 再见。
1: 老师们，再见。
2: 再见。再见。

我刚摘下了红领巾，又戴上了红领巾，在党的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在孩子们的面前我已经成了大人，我要让他永不褪色，永不让他沾染资产阶级的灰尘。总有一天，我们要让整个地球都像他一样鲜红，让全世界的儿童都戴上这样的红领巾。红领巾是我红色的起点，我要永远沿着这红色的道路前进。

0: 好了，全擦干净了，
1: 车擦干净了，咱这人也该擦洗擦洗了吧。
0: 好，你先洗吧。
1: 好。
0: 哎，大叔，
1: 到。
0: 我盆里的衣服你见了吗？
1: 没见。
0: 奇怪。
1: 哎，你刚才不是放在这儿的吗？
0: 是啊，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哎，你看，那是谁在那洗衣服呢？

0: 呵，王大力今儿跑这儿大清洗来了，
1: 是该彻底清洗清洗了。我这身上的油泥汗臭太多了。好家伙，你把咱们全班的衣服都洗了，真不简单呐，王大力。别那么大惊小怪，这算得了什么？
2: 王大力，
0: 到。
2: 是你在这洗衣服呢？
0: 啊。
2: 呵，洗这么多衣服，哎，我盆里的衣服你是不是拿来了？没拿，这是谁洗的？王大力，你就帮我洗这两件。对，就这两件。
0: 别到了，快给我。什么？我早就知道你对我那双袜子有意见，快给我。哦，就你那双宝贝袜子，好好好。是不是这个？给我，快给我，拿来。你往哪跑去？快给我，给不给？你给不给？你给不给？给不给？给给给给给给。
2: 雷锋，你这双破袜子穿的也够本了。你看，补丁摞补丁的都成了千层底了。你银行存那么多钱，真怪。有时候上级发袜子你也不领，这破袜子穿在脚上你也不觉得难看？难看啊！咱们革命军人的袜子是往脚上穿的，又不是摆给人家看的。
3: 只要他不影响我出操开车，我就让他继续为我服务。那你可得把他藏好，下次再让我碰见，我就把他消灭掉。
4: 雷锋叔叔，哎，
5: 周大清，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6: 今日旅行期间，我们过的日，到河边来待住。哎，你要有时间，你来参加我们的队日活动吧。
4: 好，
3: 走，我去请个假。
7: 王大力，
4: 到，吴坤，
8: 到，你们俩加息。
3: 哎，吴坤，你家来信是不是跟寄钱来了？是10块还是5块啊？
4: 大苏同志，你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啊！从上回指导员和我谈话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钱。
3: 哎呦，吴坤也艰苦朴素了啊！
4: 怎么，你以为我不吃零食就活不了了？人家雷锋常劝我，我还能老不改啊？
3: 吴坤，
4: 到，来，你来。 什么事儿？我们家发大水了，偏偏我妈又病了，等钱用。
3: 我的钱都给我妈寄回去了。哎，雷锋有钱。
4: 雷锋他那么艰苦，我不好意思跟他说。

0: 还讲啊？
1: 讲讲。
0: 那好，等咱们把这个小说摘起来就讲，好不好？
2: 好。
0: 来，
3: 我来挖土。哎呦，
0: 怎么了？
3: 一个破螺丝钉。
0: 别扔。同学们，你们不是想听故事吗？
2: 是啊。
0: 这螺丝钉还有段故事呢。
3: 小螺丝钉怎么有故事啊？
0: 那是我小学毕业以后，在县委当通讯员。有一次，我跟县委书记下乡。

0: 小林子，快走啊！
1: 哎，
2: 哎呦，
0: 嗨，你这个小鬼呀、啊，高兴的走路都蹦蹦跳跳的，快起来！你看看，摔了这身泥。什么？
2: 一个破螺丝钉。

0: 什么时候你到拖拉机站去送信，顺便把它带给李站长。你忘了，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呀。要是咱们全国人民见到螺丝钉都用脚踢，你算算，那会踢掉些什么？要是全国人民都用手捡，你再算算，那会捡来些什么？
1: 同学们，你们想想自己，在生活里注意节约，不浪费一点东西，都做得怎么样啊？
2: 叔叔，我要永远记住你这个故事。
3: 梅芳。
1: 到。
3: 雷锋，王大力他们村发大水了，他妈也病了。
1: 你先上去汇报了吗？
3: 没有。
1: 走。同学们，再见。
4: 雷锋同学。

我看到报纸上登了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王大力家来信说也发了大水，他妈又病了。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帮助人民克服困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应该为人民公社，为灾区人民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0: 雷锋啊，
1: 到。
0: 这车物资啊，是咱们全团同志送给灾区人民的。你们今天下午送到，晚上赶回来，明天还有任务。
2: 是，
1: 一定赶回来。
0: 王大力，
2: 到。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助手吗？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不全对，你的家就在灾区嘛。
2: 我明白了，我应该为灾区人民服务。
0: 也不全对，我们向上级请示了一下，决定让你顺便回家看一看，给你三天假。怎么，三天少吗？
2: 指导员。
0: 好了好了，走吧，
2: 出发。
1: 是
2: 是，
0: 注意安全。

0: 哎，方，哎，
1: 不能多耽误，咱们的任务急呀。
0: 好，误不了。同志，车出毛病了，
1: 轮胎爆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白车人都晾在这儿，这可怎么办呢？
0: 这样吧，我车上还有个备付胎，你先换上。
1: 哎呀，同志，你这可太……
0: 别客气了。

0: 这个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我看着也怪面熟的。
2: 好了，谢谢你了，同志。哎，你是运输连的吧？
3: 对。
2: 这轮胎
3: 回来我去取吧。
2: 好，
4: 同志啊。
0: 哎，同志，
4: 老大爷让你们久等了。
1: 哎，不不不，同志啊，
4: 再见了。
1: 好好。
0: 刚才那解放军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来着。啊，对，每逢过年过节呀，这个小伙子就来我们公社参加义务劳动。对，对，就是他，没错。
1: 刚才那个同志我也怪面熟的。
5: 你也认识啊？
1: 是在哪儿见过来着？哦，我想起来了，上次我去沈阳，他在火车上当过义务列车员，给同志们倒水扫地的。哎，对对对，就是他。

0: 生倒霉，偏到河中间熄火了。哎，非下水不可了。
1: 我来。

0: 哎，干嘛？你真要消灭他？
1: 雷锋，雷锋，哎，你又不是没钱，干嘛这么刻苦自己？你看，这补丁落补丁的，你也不嫌硌脚？
2: 硌脚
1: 啊！
2: 穿着它，比我小时候光脚上山去砍柴，强多了。
1: 嗨，你把它扔了算了，给你，我给你买了双新的。
2: 你快留着自己穿吧。
1: 这是小号的，我是照着你的脚买的。
2: 哎，那好，你先保存着，啊。
1: 哎呀，你怎么还舍不得穿，把它包起来了？你，
2: 我先过河，穿了脱，脱了穿的麻烦。
3: 哎呀，同志们呐，你们一路太辛苦了，怎么能让你们帮助卸车呢？放下，放下，放下，下了，下了。
2: 首长，我们不累，
3: 不累也不能干，把东西拿上，里边喝水去。走。
4: 下个台阶了啊，
3: 来来，
4: 下了，
3: 歇好，快呀，加油啊！
4: 老六，
3: 好
4: 了，哎，把那席子集中在这边啊。
3: 坐，
2: 好，
4: 上这儿行吗？
3: 坐坐，
4: 好。
3: 这一路你们太辛苦了，哎呀呀，这个天气太热。
2: 其实也不热，
1: 哎，
3: 不热，哈哈那你们怎么满头大汗呢？闪一闪。
2: 谢首长，
3: 擦擦汗
1: 啊！不，首长，我有。
3: 好，是啊，哪里艰苦，哪里有困难，哪里准有咱们解放军。来，喝水。
2: 谢首长。
3: 来，你也喝。
1: 好，谢首长。
5: 梁主任，电话。
3: 好，你们坐。
2: 是。
1: 雷锋，这是你的。
2: 哦，嘿嘿，我去看看车卸完了没有。
1: 好。
6: 喂，喂喂，你声音大一点。王家屯，王家屯又出险了，
3: 你们马上派人去，一定要堵住啊。
2: 王大力，王大力，
1: 好，
2: 车快卸完了，你回去。

0: 家吧。
1: 哎，
0: 替我向大娘问个好。
1: 嗯，再见。
0: 再见。
2: 怎么要走了？哎，不像话，不像话！一定要吃了饭走。
0: 不，首长，我有任务。
2: 任务再紧也得吃饭。
0: 不，首长，
3: 梁主任电话。
2: 好，
0: 我，
2: 你等一下。
0: 哎，同志，请您转告首长，我走了。
3: 哎，同志，
0: 再见。
3: 哎，这是什么？
2: 怎么，他走了？
3: 啊，梁主任，你看。
2: 哎，卡车停一下。
0: 首长，有事吗？
2: 这钱是你的。同志，你送来的物资我们收下了，你对灾区人民的心意我们也收下了，可是这100块钱我们不能收啊。
0: 不，首长，请您收下吧。
2: 同志，你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费，积攒100块钱不容易，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不，首长，我们连队的生活很好，用不着钱。
2: 要不把这钱烧回你家去。
0: 家？
2: 怎么？你没有家？
0: 不，我有家，党和毛主席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全中国到处都是我的家。现在我这儿的家遭受了水灾，我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帮助我自己的家。首长，这100块钱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3: 梁主任，又发现个纸包。
2: 什么？
3: 不知道。
2: 打开。这袜子是你的？
0: 是的，首长，把它还给我吧。
2: 等一等。

0: 你就穿成这样的袜子，却捐出来100块钱。首长，您把这钱收下吧，哪有做父母的不接受自己儿子的一片心意呢？
1: 雷锋同志，这100块钱我们收下了，这双袜子也留给我们吧。同志们。 这不是100块钱，和1双千缝万补的袜子，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雷锋同志，我作为一个老战士，为有你这样的接班人，我感到骄傲。
0: 首长，我还有任务，我走了。

0: 谁呀？
1: 娘，
0: 大力，你咋这时候回来了？
1: 您不是病了吗？
0: 哎，那早好了。
1: 娘，
0: 啊，
1: 您不休息，这是干嘛呢？
0: 嗨，今儿个后山抢险勒诈，有几个人立了大功，把水都给堵住了。社里说，明儿个开会庆祝，我没事儿。就帮他们做了几朵花，也跑累了吧？
1: 娘，我自己来。
0: 哎呦，看你弄着一身泥呀，准饿了。你二哥二嫂都到堤坝上去了，他们的半夜才能回来吃饭。你先吃吧。
1: 哎，娘，您的病刚好，还应该多休息。
0: 没事儿，有社里的关心，有你这当儿子的孝顺，有病也不怕。那天我一接到你寄来那20块钱呐，我这病就好了一半了。怎么了？
1: 我没寄钱呢。
0: 你没寄，信还在这儿呢。那
2: 亲爱的妈妈，来信收到了，知道家中发水，您又生病，现寄回20元钱，请收下，您的儿子
0: 大力。他是谁呀？
1: 娘，他是我们班的同志，叫雷锋。
0: 雷锋？
1: 嗯。
0: 这么好的孩子，娘，我想见见他。
1: 娘，我到堤坝上去。
0: 这么晚了，你到堤坝上去干什么呢？
1: 我去看红。
0: 大力，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娘，我得回去了。
0: 你回来就参加抗洪，也不歇一会儿，这就急着要走。
1: 娘，您不知道，上级为了照顾我，让我回来看看您老人家。您这病不是都好了吗？大水也堵住了，家里又没啥事儿，我得赶快回去。
0: 那也得吃了饭才能走啊。
1: 娘，我今天赶回去还有任务。
0: 把这个吃的带上，替我问同志们好。
1: 哎，
0: 别忘了叫雷锋来呀。啊，
1: 忘不了。娘，我走了。

0: 快点吧，车快开了。
1: 好，谢谢。
0: 大家把车票准备好，上车了，把自己东西带好。大爷，您走好，后面跟上了。
2: 哎呀，票，我的车票不见了。
0: 大嫂，你上哪儿去呀？
2: 我到张家屯儿。同志，车票丢了，这可怎么去呀？
0: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找。
1: 张家屯儿。
0: 大嫂，你是不是把票丢到别处了？
2: 没有啊，刚才还在口袋里。
1: 大嫂，找着了，这不。
2: 同志，
0: 你，解放军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我是解放军战士。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1: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

0: 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

0: 草，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哇，我现在我也得纠正您
3: 啊，
2: 你要说相声演员那是过去时了，我现在不当相声演员已经好几个礼拜了。
3: 不当相声演员，那你当什么呀？
2: 我现在是诗人啊。
3: 诗人？
4: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2: 啥这人？你干嘛？
4: 姐，
3: 哎，
4: 你乖乖。其实我也是个诗人
3: 啊，真的。
4: 我作诗作的也可好啊。
3: 你做的啥诗啊？
4: 我啥诗都能做呀。
3: 真的？那你给咱做一首呗。
4: 那没问题啊，
2: 你个手松了再做。你能做什么诗？就你这口音。
4: 哎，我这口音咋了？我跟你说
2: 啊。
4: 诗圣杜甫
2: 怎么样？
4: 想当年还专门给我做过一首诗嘞。
2: 你发烧了？吃多了吧？
4: 谁发烧？
2: 哪首诗是写你的？
4: 好玉知时节，当春内发生。
2: 这也没你呀、啊。
4: 随风潜如夜，润物细无声。
2: 能做事也不你，你跟姐搭档，她是有别的条件。
4: 啥条件
2: 啊？你得会唱才行呢。
3: 嗯，
4: 咱俩搭档快20年了，我会唱你不知道？
2: 英鬼。
4: 哎呦，英文歌呀、啊？
2: 哎。
4: 那是我的强项啊，
2: 还强项？
4: 你听着，
2: 你还能懂英语跟土豆
4: ？A B C D E F，
2: 儿歌呀、哎！
4: 我懂一味儿了，你还是以为我真不会唱、啊？
2: 唱真正的英文歌，
4: 英文歌嘛。
2: 哎
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2: 你也别跟着唱。
4: 哎，你也会唱？
2: 什么我会唱？谁不会啊？这个啊，
4: 英文歌吧。
2: 你要这么说，我还会说英语呢。我现在来段英语，保证、哎、保证把它镇住了。同志如果不忙你还是听我把话发布给你的了。Dog jump for the boy， 不愿是他忙你端着江过的汗。Why？ 这是谁埋的病？嗯、咱这英语怎么样？
4: 哎哎，你等会儿
2: 啊啊！
4: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2: 我不能再说一遍，
4: 为啥呀？
2: 我怕跟刚才说的不一样了。
4: 你就是瞎编的，我跟你说。
2: 谁瞎？
4: 你这就不中，人家英语还不胜我那英文歌嘞！我跟你说，
2: 你少来这套！
4: 你说
2: 你这水平不能跟咱姐合作，
4: 我咋不能跟？
2: 你就不能跟
4: 合作？我为啥？
3: 哎，好，你们俩别吵，别吵，别没完了是吗？还跳窗呢？你多大了？来。这样啊、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嗯、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联欢的现场、嗯、那咱们为什么不好好的仨人合作一个作品呢？
2: 仨人合作？
4: 咱仨合作？
3: 对啊，演一个节目吗？
2: 行吗他？哎，你要这么说、嗯、我有一主意、
3: 嗯、
2: 那咱仨合作一首歌吧，好不好？
3: 可以啊。
2: 这首歌叫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
3: 不是
2: 好不好？
3: 这是两个人唱的，三个人怎么唱、
4: 啊？没事没事，俺俩一人一句。
3: 这可以，行，
4: 好，
3: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不好？
3: 好。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

0: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胡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

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程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保护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

0: 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厄运。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藏书人无奈地意识到，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2: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流从他手上，那沙就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等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3: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4: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3: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

0: 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1: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这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2: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3: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了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2: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4: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3: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4: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5: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6: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5: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6: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1: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保准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2: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3: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4: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5: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石轮大卡车，把我们由 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6: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去。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那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的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6: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7: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对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8: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 他更多的

0: 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它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1: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昌叔宏先生的感召下啊，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啊，汲取营养。
2: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昌叔宏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3: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代理，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次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报警，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宏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子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2: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昌叔宏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昌叔宏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的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0: Located across the river from the UNESC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Yungang Grottoes in Datong, Jinhuagong National Mining Park, is a large-scale modern industrial tourism park that integrates sightseeing,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ide the park, quaint coal mining architecture and deep-rooted history intertwine with modern development, weaving a vivid industrial tapestry wher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sonate in harmony.
1: 我叫梁佳敏，是金华宫国家矿山公园的一名工作人员。
2: 金华宫矿的前身，它是大同煤田的矿井之一，也就是南山井。经过几年的建设，金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成为我国首批的28个国家矿山公园之一。经过活化利用，我们金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呢，也蜕变成了一个观光休闲的旅游景区。走进工业旅游园区，就好比在逛一座动态的博物馆。
1: 我们现在所处位置是垂直地面156米处的深处，它这个巷道其实之前是一个运输巷，也就是运送井下材料的一个巷道。
2: 随着井下探秘游的不断深入，我们也来到了现代采煤区。
1: 我们走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1.41年前的一些煤炭了。那我们这里的煤炭呢，它都是属于优质动力煤，就是会运往其他地方，也为祖国的一个发热发电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真实的工作面，这里面保留着几十年前工人师傅们采煤的一个工作环境、工作设备。咱们山西它作为一个老工业省份，拥有丰富的工业遗存，我希望我们经过活化利用之后，可以利用更多的老工业遗址，将它们蜕变为具有观光休闲功能的旅游景点，来让游客感受历史的时候也感受到我国工业的辉煌，让文化旅游赋能工业，讲述山西制造的精彩故事。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举行。省委书记唐登杰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开幕式。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宋鸿坤、萨摩亚副总理莫里波拉莫里欧致辞。
1: 山西省与中央企业深化合作座谈会举行，唐登杰出席并讲话，
0: 卢东亮会见院士专家。
1: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分享前沿思想，开展务实合作，携手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9月4号上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省委书记唐登杰致欢迎词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开幕式，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宋鸿坤、萨摩亚副总理莫里波拉莫里欧先后致辞，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例会嘉宾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山西发展和论坛举办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家能源安全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引领我国能源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为世界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强劲信心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山西能源转型，赋予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重大使命任务。2019年向太原论坛亲致贺信，为我省加快能源转型、办好太原论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5-5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高水平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为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和实现双碳目标做出山西贡献。唐登杰说，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亲切关心和各有关部委大力支持下，太原论坛历经10年积淀，日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低碳高端对话平台、成果发布平台和国际合作平台，也见证了山西能源革命从试点探索到纵深推进的发展历程，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站在新的起点上，希望各方用好太原论坛这一重要平台，聚焦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发展、人工智能加能源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加强绿色技术和能源产业协作，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培育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为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主持高级别会议，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戴斯

0: 责。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员杰斯恒、哥伦比亚博亚卡省议会主席胡利安·大卫·加西亚、印度尼西亚煤炭与矿产总局兼电力总局局长维纳诺、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珍、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叶向东、华为公司副总裁、油气矿山军团 CEO 蒋望成、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林，围绕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治理经验、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等发表演讲。副省长徐朝峰发布2026年度我省科技重大专项攻关榜单。部分国家驻华使节、政府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我省友好省州代表、有关国家部委和部分省区市负责同志、有关省领导、能源领域院士专家、领军企业和商协会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前，省领导与部分嘉宾一同参观了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展馆。今年是太原论坛举办十周年，本届论坛由外交部、国家能源局、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后，还将举行国际会议、平行论坛、经贸对接、成果发布、商务考察等活动。本届论坛首次采用双主宾模式，将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中煤集团主宾央企论坛。山西台报道。
1: 9月3号下午，山西省与中央企业深化合作座谈会在太原举行，就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促进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来晋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24位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出席。请看报道。
2: 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表示欢迎，对广大央企长期以来给予山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山西发展，党的18大以来先后5次亲临山西考察，去年7月历尽考察时给予我们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殷切期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努力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骨干和支柱作用，多年来扎根山西，深耕三晋，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届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重点交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推动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集聚落地，也为广大央企谋合作促发展搭建了平台。希望广大央企充分发挥人才、技术、资金、管理、市场等方面优势，围绕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与山西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大在晋资源投入和项目布局，携手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山西将健全和落实好央地合作机制，持续提升服务效能，为广大央企在晋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环境。中国大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东方电气集团等中央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大家高度评价山西深化能源革命、推动经济转型取得的积极成效，预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大家一致表示，要扛牢央企职责使命，围绕落实好国家重大战略，助力山西高质量发展，深化与山西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持续加大在晋投资建设力度，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省领导李金科、景普秋、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0: 参加。山西台报道。
1: 9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会见来晋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18位院士专家，副省长徐朝峰参加。请看报道。
0: 卢东亮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介绍了山西能源转型的新进展、新成效。他说，山西坚决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围绕煤炭产业产品2个攀升，推动能源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发展动力转型，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和成果转化基地，加快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他表示，山西能源转型承载着国家使命，是科技创新的广阔蓝海。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多指导和参与山西探索能源科技创新9条路径，携手做好煤科学大文章，不断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山西将进一步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拓展更多应用场景，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谢克昌、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做了代表发言，赞誉山西长期以来为国家能源保供和能源转型做出的贡献，预祝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成功举办，表示将充分发挥专业所长，深化创新合作，同山西一道攻克能源转型关键技术，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9月3号，受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的委托，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会见参加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柬埔寨、匈牙利、蒙古、哥伦比亚、意大利等国议会及友好省州代表，共商能源低碳转型、共话交流合作愿景。张春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设立10周年。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与各国嘉宾和各界人士进一步增进了解，厚植友谊，互学互鉴，凝聚共识，共同推动能源产业低碳转型，共同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共同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山西台报道。9月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在太原会见了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墨西哥、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保加利亚等国部长级官员。他指出，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希望与各方深化能源、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墨西哥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胡安·卡洛斯·索利斯代表外方嘉宾表示，愿加强清洁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交流合作。山西台报道。9月3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在太原会见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企业家代表团一行。赵红岩指出，当前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晋港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希望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发挥联通中外、金融科创、专业服务等资本渠道和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思想交流、理念互鉴，凝聚发展共识，深化产业经贸对接，推动务实合作，深化青年交往交流，厚植同心根基，深化商会机制共建，强化与工商联、海联会、海浸会等协同，共同书写晋港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崭新篇章。山西台报道。9月3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3次全体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省高院院长冯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各级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上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着力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强化涉媒安全领域行行衔接，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山西。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推动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山西台报道。
1: 9月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岳普玉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党组成员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岳普玉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决惩治腐败、匡正党风政风的坚定决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把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正确政机关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山西台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率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山西省旅游条例》、《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对忻州、大同两市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旅游“一法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罗青宇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实施一法两条例的重大意义，要贯彻旅游法律法规，坚持保护优先，推动建设文旅强省，要全面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提升文旅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行，来自国内外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齐聚一堂，围绕能源转型成果趋势，交流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推动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集聚落地，助力打造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这里是山西太原萧河国际会议中心，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在此交汇点上，来自国内外能源领域的嘉宾们将会带来哪些前沿思想和先进技术？我们一起在现场寻找答案。
2: 今年的论坛意义非凡，因为恰逢论坛举办10周年，太原论坛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是一个宝贵的载体。
3: 中国的范例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可以携手并进。
4: 能源安全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要实现能源的韧性，保障能源供应的安全和价格的可负担性。
5: 从全球能源治理到能源国际合作，从深化能源革命到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中外嘉宾畅所欲言，围绕全球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探讨。
6: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是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0: 在新能源效能方面成效显著，新能源利用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7%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山西是能源大省，相信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和能源的双轮驱动之下，我们将来还有更广阔的新能源的这个应用场景和空间。
2: 十年深耕，十年沉淀，太原论坛已经成为全球能源领域一张亮丽的名片。参会嘉宾们纷纷表示，将继续携手同行，共同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3: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坛，可以与政府、企业、监管机构以及真正参与推动能源转型的人士交流思想。山西在转型方面成效突出，这也意味着双方拥有大量互学互鉴的空间。
4: 太原论坛创办十周年，山西通过从煤炭工业向清洁绿色技术的转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萨摩亚与中国在清洁绿色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潜力巨大。
5: 在我看来，太原论坛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始终与现实中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行，既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也吸纳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
6: 我坚信中马两国在可再生能源与低碳能源领域有着十分牢固的伙伴关系。
7: 山西呢，正在落实能源科技创新九条路径，应该可以重新来定义煤炭的价值。
8: 在做好煤这篇文章的同时呢，一些新能源，包括一些氢能啊，实际上山西都在布局，而且都做得非常之好。我也认为这个未来可期。
2: 现场参会嘉宾真切感受到山西推动能源转型的强劲态势，大家在分享前沿思想的同时，也纷纷表达了与山西开展务实合作、共享能源转型新机遇的强烈意愿。
9: 可以进一步发挥我们山西省在能源产业和应用场景的支持，把我们这个更多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应用，把我们山西的能源和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
10: 山西在进行这个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机遇，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的合作伙伴。
11: 每年呢，都有很多的新的想法、新的技术在我们太原论坛上发布，也为我们山西的这个转型发展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2: 油气矿山军团是把总部落地在龙城太原，也跟山西的头部企业有非常紧密的一些个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个实践更多的孵化、推广、复制到全国甚至全球。
2: 山西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科技厅印发通知，2026年度省科技战略研究专项项目开始申报。科技战略研究专项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类。重点项目每个项目财政经费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元，一般项目每个项目财政经费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元。项目成果需以政策、规划、方案等形式体现。申报书中应当明确提出科学合理、具体可考核的绩效目标，验收时需提交决策咨询建议。
2: 近日，2026年山西省博士创新站评审工作已全部结束，我省新增121家博士创新站，建站主体遍布全省11个市，覆盖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进站博士团队将扎根企业生产场景，围绕产业技术难点开展联合攻关、技术改造，推进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同步帮助企业培养内部技术队伍，把实验室的科研能力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6: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晴，28到14度；小甸区晴，29到14度；大同多云，28到11度；浑源多云，27到11度；朔州晴转多云，28到10度；怀仁晴转多云，28到13度；新州晴，30到13度；五台晴，19到10度；吕梁晴，28到15度；蛟城晴，30到14度；晋中晴，29到14度；平遥晴，29到16度；阳泉晴，30到14度；平定晴，29到13度；长治晴，28到15度；长子晴，28到12度；晋城晴，29到15度；沁水晴，29到14度；临汾晴，31到20度；洪洞晴，32到19度；运城晴，32到21度；闻喜晴，31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上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今年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能源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围绕全球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新思想，探讨新理念。
1: 推动水、风、光、生物资本。
0: 本次论坛重点开展1+5+7+6系列活动，一场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内容涵盖传统能源、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数字赋能、绿色金融等11个专业领域，充分展示10年来我国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急剧落地。论坛期间，分镜者说多路记者分别对与会的国际国内嘉宾进行了专访。分镜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9月4号下午，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英国主宾国论坛正式启幕。这是一场围绕从煤电向清洁电力系统转型的深度对话，中英两国政府代表、企业领袖、科研专家齐聚一堂，一方分享的是英国锚定2030清洁电力目标的路径图与煤电有序退出的时间表，另一方呈现的是山西作为国家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在煤炭产业迭代与新能源布局中的实践答卷。从政策设计到技术落地，从市场机制到资产重构，这场对话既是经验的交换，更是合作的开端。论坛期间，英国驻华大使魏磊接受了奋进者说的专访。
2: Your Excellency Ambassador, firstly, thank you so much for granting us this exclusive interview. Welcome.

0: From the British delegation to the Taiwan Forum this year, what are your most profound impressions and key takeaways from your visit in Shanxi?
1: So first of all, I would just like to say, 太谢谢你, 我太高兴回到, Shanxi, Taiwan.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was last here.
2: 我回想起来, 上一次到访太原是17年前, 第一次来这里差不多已有30年。 回望这些年，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空气质量。这里的环境和我的记忆里，尤其是30年前的样子，已经完全不一样。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也印证了山西的转型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
0: So, taking this guest of honor country in this event as an opportunity, what achievements in energy transition has the UK showcased at this forum?
1: So the thing that we are most keen to talk about,
2: 我们最希望探讨的是从煤炭向其他能源转型，双方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但我想着重强调一点：2012年煤炭仍占英国能源结构的40%，显然在工业革命时期，煤炭是工业革命的根基；而我们在2024年实现了从依赖煤炭到无煤化的转型，这个进程速度很快，但过程也十分艰难。
3: 我认为完成这类转型对每一个国家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山西规划当中展现出的决心也令我印象深刻。英国是最早启动煤电退出的国家之一，从北海风电规模化开发，到老旧煤电资产绿色重构，再到灵活储能市场机制创新，正稳步迈向2030年清洁电力目标。 山西作为中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验田，既肩负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的使命，又承担新型电力系统探路者的重任。一个是率先跨越工业化门槛的探路者，一个是破解发展与减碳难题的行动派。路径不同，命题相同。如何平稳高效、可持续地从传统能源迈向清洁电力，正是这场万里对话最核心的交集。
0: You know, Shanxi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advancing the energy revolution. Based on your personal observations, what impressed you most about Shanxi?
1: So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but I think
2: 值得称道的方面有很多，但最突出的是山西为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所采取的大胆举措。我今天从山西省委书记的讲话了解到，山西新能源装机占比已经达到55%。 也就是说，山西大部分装机已经来自新能源。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了不起。通过交流，我也了解到，如今空气质量改善背后的原因之一，山西的公交车已经全部实现新能源化。我记得这是中国首个实现该目标的省份，切实改变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英国的公共交通同样也在开展这类转型。我们新任首相就十分关注他的家乡曼彻斯特的公交运营。当地也完成了相似的能源转型。另外，我们和山西方面多次探讨的内容之一，就是电力现货交易市场，以及如何通过能源市场的运行机制推动转型，降低转型的难度等等。
0: There's actually no one size fits all template for energy transition. So in your opinion, what experience from the UK's transition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Shanxi? And meanwhile, what inspiration can the UK draw from Shanxi's practices?
1: So I think in terms of experiences, definitely
2: 我觉得电力市场改革、电网运营模式方面的经验有参考价值。在这些领域，我们也在向山西学习。例如，电力现货市场，山西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比如，在储能电池技术领域方面，中国在这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们希望更多学习这方面的内容。中国光伏发电领域取得的成就十分卓越，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也是新能源成本 得以低于传统能源的原因之一，在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每个国家国情各不相同，我们同样也有很多要向山西学习的地方。
1: 所以在那个能源方面，我们应该互学互鉴，我们的交往应该是更丰富的，是那个交往是让我们俩都更有效。

0: Ok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interview with us. Thank you so much.
1: 2025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接近2000亿度，相当于两个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飙升到8000亿度，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6%。都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电费正在成为数据中心最大的运营成本。谁能让算力用上便宜电、绿电，谁就能在下一轮数字经济的竞争中排到头一排。今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就是要让电碳算三个行业的人坐到一起，解决同一个问题：算力怎么用上便宜又干净的绿电。分镜者说专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新型能源系统与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王志轩。
2: 王院长，从算电协同到电碳算协同，多了一个碳字儿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3: 一个就是宏观政策的总体的一个调整，15.5和14.5比起来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更新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因为算力需要大量的电力，电碳算的协同实际上就是既要解决算力的电力保证，也要解决它要用低碳的这个零碳的电力。因为现在节能净碳，碳是有指标的，碳是要考核的。
2: 那电碳算协同能为算力产业带来多大的成本红利和发展空间呢？
3: 第一个，它就是能够更好地保证了它供电的这个稳定性，保证了它算力用电的安全性。第二个就是让算力用的电更低碳或者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几乎为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算力它用大量的电，但是如果说价格很高，那么对整个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各个方面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怎么能用便宜的电，特别是风电、光伏？所以如果能够大量的使用，将这个算力方面的成本也得到很大的下降。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算力的电占整个全社会用电量的1.6%，到了2030年的时候呢，就会占到6%。如果说平均下来能够使它算力的一度电能够减少1毛钱的话，那一年可能就是能够节省出几百亿。
1: 电碳算协同听起来复杂，说到底就一件事：算力任务派单的时候，自动算4笔账，哪里的电最便宜，哪里的电最清洁，哪里的网速不卡，哪里的服务器闲着。综合最优，一键派单，这叫绿色派单员。2026年5月12号，广东数据中心完成了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云南、广西的风光发电精准送到了广东的算力集群，概念第一次变成了真金白银的交易。
2: 那从概念正式进入实际交易，这笔交易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3: 其中有一个就是对于碳要精准的要计算，就是我知道你这个碳是从哪儿来的从而能精准地进行计量，就按照现在文件的要求都可以进行小时级的这个核算。它同时从用户方面还是从发电方面能够很好地核算出你这个碳的一个情况。
2: 那我们迈出第一步之后电碳算协同的规模化落地还有哪些难点需要我们去突破？
3: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战略方面的一个调整，涉及到整个的政策上的一个变化，但是政策调整里面又涉及到规划，特别是能源规划，然后和算力规划，所以是规划的协调，这是第一个。这个就是标准，特别是这个碳它最终它要能够体现出碳也能体现出效益，碳核算的标准体系也要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技术平台所以呢这个涉及到既是系统的一个变革，也涉及到每一个环节的它自身的一个变革。
1: 我们来盘一盘山西的算力底子。截至2025年底，全省在用算力中心机架规模53.4万标准机架，综合算力指数全国第八。更关键的是，2025年山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55.1%，首次超过煤电。一边是算力需求，一边是绿电供给，山西发展

0: 电碳算协同，两样都有。电力现货市场、绿电园区、虚拟电厂，山西在电力机制上的探索走在了全国前列。
1: 那下一步我们山西要把这些优势转化成落地场景，您的建议是什么？
2: 不管是电和碳和算，它最后它都对应到不同的主体方面，它需要各个部门之间加强协同。山西呢，特别在绿电园区啊、零碳园区，还有比如说电力市场化里面的虚拟电厂做得很好，现在如何把它用好，可能就是需要选择一些好的项目来进行这个试点和示范。那么最后一个建议啊，不管是电力的发展，是和包括算力的发展，还有碳的这个控制，都是在处于一个剧烈的变化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在推进的过程要做好风险的防范啊，这就是我的几点建议。
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煤层气地质资源量全球第三，山西碳明储量占全国仅三分之一，产量占全国八成以上。2025年，沁水零星两个千亿方气田建成，山西煤层气产量147亿立方米，从天然气输入省变为输出省。而15目标是非常规天然气年产量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破1000亿元，产量翻番，产值翻番，数字翻倍，难度不小。从147亿到300亿，山西靠什么？煤与煤层气共采创新发展论坛，奋进者说专访了深耕煤层气40多年的张穗安教授。
1: 张教授，十四五期间煤层气产业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3: 十四五期间，中国的煤层气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山西，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技术重大突破，由原来的直井到发展到水平井，到水平井分段压裂。这套技术呢，就是说是整个油气界最先进的一套技术体系。第二个重大进步呢，就是说我们把煤与煤层气共采，我们叫的进程模式，推广到了全国的主要煤矿区。第三点呢，就是山西有原来的输入发展到了我们向外供应天然气了，每年大概有50亿到100亿的煤层气支援黄淮平原，甚至通过 LNG 的方式输送到了长三角，这样对国家的能源安全也做出了我们突出贡献。
1: 在双碳背景下，煤层气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3: 就是在双碳背景下，进一步凸显了煤层气开发利用的它的双碳战略作用。煤层气是最典型的低碳清洁的化石能源，煤层气的开发可以大幅度的减少甲烷的排放，也是和碳中和目标紧密结合的。第二点就是通过发展低浓度瓦斯的利用，将来可以为山西打造碳汇市场，这样我会给山西形成一个新的碳产业链。
0: 产量翻番是底线，产值翻番才是硬仗。煤层气的价值不再采出来，而在用起来。从单一气田到装备制造、化工原料、分布式能源，产业链每延展一步，单位气价就翻一番。碳云论坛这次发布的《山西非常规天然气“十四五”成就与“十五五”展望”描绘的蓝图，也点出了另一面：山西的短板不在资源，在转化。从产气大省到产业强省，关键是五个字：拉长产业链。怎么拉？张教授给出了他的判断。
3: 要把煤层气产业做成真正的产业链，做成山西的金字招牌，包括煤层气开发、加工、输送、煤层气工程服务、煤层气装备、材料、煤层气制氢、煤层气制碳基高端材料、煤层气制微生物蛋白等等具有高附加值、零碳排放的方向发展一些产业，来带动我们经济的发展。
1: 那在您看来，未来5年煤层气产业最值得期待的变化是什么呢？

0: 希望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产业双翻番的同时，能够带动相关的配套产业来扩大产业的影响力。再一个期待的就是我们山西能在未来五年把煤层级的高附加值利用做成产业，煤层级开发利用能够真正作为山西能源产业龙头，能真正惠及地方，惠及民生，惠及到山西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期盼的。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

0: 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